听见哪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老城前边打起来了金香星，马步兵马步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风，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要紧，光比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光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来鏖战，你察觉。

个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犯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情。

信你

江山睡饱你，少不得过的夫子。

0: 劝了。
1: 我看是。

一壶又

0: 我说道啊，三千你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鼠年粮。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

0: 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

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

0: 练功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 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 我们家

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术营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术营。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术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

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
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了，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

会觉得有门槛儿。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儿，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

0: 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 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 每天

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的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这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

哪里？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

0: 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3: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3: 哎，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专家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3: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3: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3: 对不对？
1: 嗯，
3: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3: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3: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哎，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3: 对，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

0: 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哦？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嗯，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
1: 啊啊，
0: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量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呀、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你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啊我们都能听到了。 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哎、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它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喘不上来，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七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肝炎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肿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啊！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啊？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他敢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拒绝会客。
1: 嗯，
0: 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少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多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
0: 嗯，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嗯，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最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公转从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嗯？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 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气养，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身边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嗯、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嗯，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
1: 嗯、
0: 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1: 嗯嗯，
0: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1: 嗯，
0: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1: 嗯，
0: 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三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 嗯, 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作率、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呀、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它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啊嗯。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刮骨钙了，
1: 嗯，
0: 人没了。
1: 嗯、
0: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那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的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1: 嗯，
0: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绝对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哎，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啊、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它的钙是母亲给的， 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七十八十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了，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结石、
1: 嗯、
0: 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1: 嗯？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心里啊、哎、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儿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呀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嗯，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七八十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1: 哦，
0: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 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啊，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啊，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啊。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身高缩短，这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吧，血也是水呀、啊。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嗯、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啊、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治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
0: 啊，
1: 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笔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的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呀，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见全家呀， 子女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

0: 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试试腹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都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的不查，没用的也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已
0: 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第三个是什么，叫非

0: 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一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坐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一千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这是乱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哎，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书记好，
1: 来一位，请。

你看老夫莫大的年纪，我不哭。

眼，泪上妆，上。

0: 张启木，哥，我哥再不能哥，我一不爱孙，谁想了告辞？
1: 张启木，后堂待宴，张启木，请啊，
0: 请。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

0: 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远走那个是路光马带，马带野草高山光啊，高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 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 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 中老年眼贴， 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 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 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 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 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来了。
1: 在家，你看看你弄这一堆儿，
2: 哎呀，哎呀，哎呀。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疼，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儿们身上来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哄得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

0: 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 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 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

0: 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干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

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

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
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

0: 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 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旧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

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
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这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

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他玩，那么猫咪也不能

0: 是睡大觉啊。
1: 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里国大种子。

枪，落在了烟尘。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他娘为国把忠心，他命我寡爽，平凡正一不为凡。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挨着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儿们身上来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前来鏖战，你拆去

台。

些轻功难成我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门庭，皮毛当成上知

情。

0: 看了，
1: 我看是。

0: 他们都是有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吃饭。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3: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3: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专家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3: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3: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3: 对不对？
1: 嗯，
3: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

0: 去很多税。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
0: 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夹。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夹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
0: 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来抽血。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就不用吸氧了，这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的人

0: 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啊，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啊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它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喘，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啊，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啊、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
0: 嗯、
1: 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就是

0: 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到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肝炎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肿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向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延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我也是很靠前的位置啊。
0: 你不要小看他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来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2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多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最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嗯，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肺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我就不出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啊！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钻呢，还是包公转从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钻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钻。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钻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钻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这个脏器要接触最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嗯、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所以说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

0: 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的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这些都会咳嗽，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咳嗽是肺纹理增强？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 DR 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呀、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着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了。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留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1: 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

0: 开了呀三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最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 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刮骨告了。
1: 嗯，
0: 人没了。 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搓衣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一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啊、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绝对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啊、咱还蹬着二八自行车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 到第八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七十八十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再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这不，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不
0: 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抗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
1: 嗯、
0: 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啊、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罪作人呐、啊、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在心里啊来回蹦啊，那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啊，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1.67米，七八十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
1: 嗯、
0: 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 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

0: 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肾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啊、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他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
0: 啊，
1: 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生的医术啊，没有必要用笔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的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被我洗了不白之冤，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也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的，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

0: 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了，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都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呢，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
1: 嗯，
0: 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
1: 嗯，
0: 叫疲劳性头痛。
1: 嗯
0: 嗯，就是我们身上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
1: 嗯，
0: 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

0: 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的不查，没用的也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第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嗯，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

0: 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

箭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小罗成

我们金堂英爱的功劳中，南杀北战立其功，老臣千年的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姓啥姓？说起大伙都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也乱，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些花鞋头上戴，你就放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捶捶，捶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来鏖战，你拆去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天皮毛当成上枝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0: 呦
1: 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2: 好好好
0: 啊，
2: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2: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非他是烂脆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温水。

0: 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说到这个吃吃喝喝哈，今天我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的主角了。这两天讲了很多食材哈，今天我估计轮番登场的应该是有特殊的意义了。
2: 反正这两天吧，可能因为跟大家讲了不少，就是以前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儿。
0: 哎，对了，
2: 所以导致我们回家的时候呢，就有意无意的哈。哎呀，总会特意的去想一想啊，以前的那些人呐、
0: 拿起一个土豆哈、哎，这土豆有什么事儿？吃根大葱，
2: 我倒没有那个样子。
0: 大葱当时师傅是怎么着的啊？
2: 其实真的，我们愿意回忆吧，也不仅仅是为了跟大家去分享那些东西，重要的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根深蒂固的，是扎在脑海里边的。
0: 对，
2: 因为好多的经历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0: 啊，环境变了。
2: 对对对，所以就觉得那时候经历的吧，更让人觉得珍惜。就是昨天我就想好了，今天要讲啥？
0: 讲什么？
2: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洋葱。原来我记得再早，我们原来有一个老邻居，他家有件事儿让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家就因为洋葱的这个事儿，媳妇儿都没有娶成。过去那个年代吧，他的条件都不太好。完了，基本上家里要有个儿子的话，肯定就是做父母的都会想尽办法哈，弄点钱什么的，归这个房子什么的，给他去娶个媳妇儿。那个年代要想娶个媳妇儿的话哈，就跟着家里扒层皮，差不多少。
0: 哦，
2: 我那老刘大姐吧，她是属于我们家的一个，就是住得很近的一个邻居。她跟我师傅吧，就是关系特别好。因为我家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比如我师傅要不在家，都是我老刘大爷去帮着我们。他家吧有一个大儿子。他儿子看中谁了呢？看中隔壁村有一个姑娘。完了回头呢就跟我刘大爷就讲，他说那个爸，我看上个人哈，就是想娶媳妇儿的那个意思。完了我老刘大爷就考虑，说这孩子也到了该娶媳妇儿的年龄了，完了孩子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那就肯定得是上门提亲呐。那你上人家家去，你不能空手啊。那时候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找来找去找来找去也没啥带得出手的东西啊。完就准备三袋子那个扛的那个洋葱过去提亲。
0: 就是这个算是家里的好东西
2: 啊，对啊，
0: 能够拿得出手的了，
2: 对呀，
0: 这是最珍贵的了啊。
2: 这就属于那家里就是唯一能够换钱的东西了。结果就去了嘛，去了以后得了，碰一鼻子灰回来了。
0: 怎么？
2: 因为你到人姑娘家，人家一看，你要是拿一沓钱什么样子？对不？你拿几袋子洋葱过去提亲去？那时候那洋葱那东西都就稀烂便宜的，基本上家家都有那个东西。完你整几袋洋葱过去提亲去，那姑娘家里头一看心就凉一大截了，
0: 有点不把当回事儿啊。
2: 啊，对呀，完了直接就那啥了，就把那个我老刘大爷给撅回来了。
0: 那就等于就走等于说是撵回去了，有点那个劲儿了哈。
2: 对，
0: 这个拿着三袋洋葱去提亲，哎呀，这个
2: 是不是
0: 不能说是寒碜，这不能说寒碜，因为我不没在那个年代哈。但是说拿洋葱去提亲这个事儿，也确实，如果说对方不太同意、不太满意，这个我们也在情理之中。这个事儿就也就因此这就黄了呗，就是。
2: 那不黄咋整、啊？
0: 这个没办法了，开头不太好。
2: 你想那个过去家里边有个姑娘，谁不都希望她嫁个好人家？
0: 哎，
2: 咱别说有什么三转一响啥的哈，最起码得有个窝。完事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啊。
0: 对，谁家姑娘都希望找个条件好的。这
2: 对，都是这样，
0: 都能理解
2: 的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0: 哎、
2: 对吧。完我老刘大爷他们吧，人是挺实在的，很好。 可是那女方家里也会想啊，这我把姑娘嫁过去的话，那一样得受穷啊。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爹妈在这一块的话，把关还是替姑娘把的比较紧的。
0: 对，咱们在之前节目当中说到有一次讲什么忘了哈，就说这个事儿，就老人的话真得听一下。老爷子当时这个嫁娶这个事儿哈，
1: 对，
0: 确实得拿点东西。
1: 对，你看那个时候啊。他家虽然是穷了一点哈，你看哪怕是那个手里哈，你这有五尺红布什么的、你拿过去，指不定呢这个事儿呢，他就有可能成了呢。你看看
2: 这
0: 个，有的时候可能说到这儿哈，我这个理解可能就有限了。估计咱们听节目那个叔叔阿姨，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这个情况，一个家庭能穷到什么地步，
2: 对，
0: 就真是没啥玩意儿能拿得出手了哈。
2: 对，你想啊，那时候就拿那点东西过去的话，人没看上眼，你给撅回来，
0: 对，
2: 你说我刘大爷是啥心情？
0: 因为啥？
2: 是不是？
0: 因为你冲儿子觉得话。你就感觉家里连累孩子了，
2: 你想就憋气带窝火的碰一鼻子灰回来了，回来我刘大爷差点背过气去。
0: 哎呦，
2: 我告诉你那次真的多亏我师傅在了，让我师傅给劝住了。这
0: 个估计就是我能想象到啊，就是估计得上挺大火。哎呦，这当时是怎么回事？就回家了之后，就心里估计是挺郁结的，就挺郁闷的，你感觉？
2: 那肯定是啊，你就换成谁的话，咱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他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他不是面子的事儿了，他就是当孩子一生的大事儿了啊，
2: 对呗？那我刘大爷回到家里头，完跟他老伴儿一捣鼓，说完了儿子这浑身黄了，那我刘婶肯定得那个问呐，这怎么的啦？这为啥呀？完事一说完，我刘婶就开始埋怨刘大爷他们。他说：“你看没，我告诉你换点钱，完事买点什么糕点什么的去。说你怎么也得像模像样的去提亲呢？你要去了的话，哈，这孩子的婚事也不至于就吹了。完了就开始埋怨他，哎妈，给我刘大爷骂的。因为我刘婶吧，他这个人他属于那个啥，就性格比较直爽的那种。”你知道不？这个人就是说话吧，也不讲迂回政策，想啥就说啥。结果你这么一整吧，本来我大爷呢，他就那个啥，挺窝火的。回来再让媳妇儿这么一骂，哎呦天哪！你就那阵那天吵吵的啊，你就人家就是关门，你都能听着声。
0: 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你就搁他院外头都知道他们家嗷嗷的搁那喊。后来我也是，因为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反正我就听着了，因为咱两家离得也不远，我搁那路过我就听了，完我回来就告诉我师傅，我师傅那回就赶紧的就那个带着我就过去瞧一瞧去，刚过去的时候吧，我们刚走到那个院门口，搁那个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我老刘大爷就拿个镐，就过去那个东西就这么的扛着挥起来，挥起来要把那个洋葱给刨了，
0: 吓死我，这要打回去呢，
2: 没有没有，
0: 等一下我没听。把洋葱给刨了，
2: 对，把洋葱给刨了，不是刨婶儿去了，就是我师傅吧，一看他这个状态，赶紧就给他拉下来了。洋葱有什么过错呀？你也卖点钱吃也行啊，那时候都那么少哈。
0: 对对对。
2: 但我就是小孩的想法。完后来我师傅给我刘大爷那个拦下来了之后，我一瞅，哎妈，给我刘大爷气的啊，满脸通红，就是那个大脖筋。都能看出来。
0: 哎呀，这那个气成啥样，憋成啥样
2: 啊！他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那种状态，一瞅就是生了大气了。完了，我师傅就劝他呀，说这你还得因为这个事儿黄就黄了，你还那个啥呀？还你就那意思就是后悔啥的，也没有用啊！你就那啥吧，赶紧坐歇会儿吧，别闹腾了。完事不行，你再想招呗。实在不行，咱说你二次去，你再整点像样的。实在不行，你再整呗。你光这么拿洋葱去煞气的，他也不行。
0: 这不是个办法。所以这个真得是这样，这个关键时刻得拦一下，因为啥呢？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刘叔他这个想法，就说白了，这个叫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就觉得说洋葱其实无罪的，但是因为洋葱退亲了，他就是看着洋葱，你说你把气撒给谁？你没有谁了，你只能说奔着洋葱去了。
2: 也不能打我大娘去。
0: 对对对对对，只能奔着洋葱去了。但是啊，任老爷子当时你们拦那是对的，你不拦的话，那洋葱真给刨了。你最后还是后悔，你跑有啥用啊？
1: 对，
0: 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冲动办不了事儿。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他呢，当时呢，他就是太冲动了，
0: 太冲动了。
1: 过后呢，他自己呢也后悔了。
0: 哦，
2: 对。
0: 他那
2: 时候就是话赶话，事儿都赶到上面了，一时激动。
0: 对，
2: 那时候真的哈是多亏了我师父去劝我刘大爷了。
0: 嗯，
2: 要不然就他生的那场气呀、
0: 啊，
2: 绝对能气出毛病来。嗯、
0: 对，这事儿人有的时候是憋火，你看老爷子经常说啊，大家心情好一点，什么病都从心情起的。我妈都经常说这句话，真是哈、啊，
2: 到自己就忘了。
0: 对，很容易憋出大病了，我跟你讲。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那段日子就挺难熬的。
0: 嗯嗯。
2: 完了，当时我师父就劝我大爷、
0: 嗯：“
2: 你说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住着哈，
0: 对对对，
2: 就是咱们也是明白，就他肯定是为孩子的婚事着急。
0: 嗯、
2: 所以那阵儿呢，突然间发生了这么事儿哈，完就可能是也是乱了方寸。
0: 嗯、
2: 刚才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冲动的。
0: 嗯。
2: 其实真的就是你现在也是，凡事我们都应该用平常心去对待。
0: 嗯嗯。
2: 就是我总说，我说我是万事自有定数，
0: 对
2: 这个真是你不用那么冲动。
0: 嗯、
2: 完了，赶着我刘大爷呢，他本身就血压高，
0: 嗯、
2: 你想啊，他要是倒下了，他那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那男同志啊，一家之主啊，那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你说你如果心里憋屈的话，不让他找地方去释放，就在那刨那个洋葱去，洋葱刨完了刨啥？
0: 嗯，
2: 那气儿不还是没撒吗？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师父的意思是说，你说你哪觉得不好的话，你憋屈，你找人说呀。你说你媳妇儿不听你说，你找我来呀。你有问题你说呀，何必跟自己去那个较劲呢？
0: 对对对。
2: 啊，完了，我师父就告诉他说：“你刚才那个样子，
0: 嗯、
2: 这家伙脸红脖子粗的，
0: 你要干啥？
2: 他还那个啥？如果我师父要不是那个就拦着他的话，
0: 嗯、
2: 他肯定要出事儿啊。
0: 嗯”嗯
2: 完，你听我刘大爷咋说的？我刘大爷说，当时吧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股子劲儿，就这个劲儿要是不使出去就难受。结果那会儿他真的，就我师父拦他的那一会儿，他都觉得就是眼前都发黑了，脑子都迷糊了，就是真的就要摔倒了，
0: 嗯、
2: 差点摔了。
0: 嗯
2: 嗯啊、哦，完了，我师傅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咋样啊？”
0: 嗯、
2: 哦，我听我刘大爷就摁脑袋这地方，他就说脑袋这个地方胀，完了就跟我师傅就讲，他说：“你瞅瞅我这，哎呀，我这一辈子，咱们的农村呢没有那么多的钱，攒点吃呢，那时候不都匮乏吗？然后好不容易种点那个小洋葱、毛葱头子，整完了以后，咱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完事给人家送去，人家不当好东西用。”完，我师父就那时候就跟他去讲说：“你肯定是自己给自己气迷糊了。
0: 嗯、
2: 你说这点事儿犯不犯得上啊？把你自己搭进去好啊？咋的？怎么你儿子那婚事儿、
0: 嗯，
2: 因为你回来生气，人家就同意了？反正我师父
0: 话说的其实挺明白的。
2: 哎，就那个意思。
0: 你要劝人，
2: 原话我也都记不住了。
0: 你要劝人，真得这么劝。
2: 因为我师父吧，这一辈子看到的事儿太多了。
0: 太多了，对对对。
2: 对，你看我师父就是这么大岁数，到现在所有的事儿、
0: 嗯，
2: 你就是再急的事儿、
0: 嗯，
2: 到他那儿也都是平心静气的给你解决了。
0: 这个我现在最有感受，
2: 是不是、啊？
0: 就是自从咱们人老来了之后，你发现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每次给大家做那个团购，对吧？每次团购都不消停，
2: 哎、
0: 每次团购都没有一次顺的，就是你怎么不顺他怎么来，然后就发现哈，就是老爷子，你甭管是出马也好。在家给咱看堆儿也好，特别稳，
2: 对，
0: 就是不管张老师在外边怎么去这个张罗呀，怎么破马张飞的，怎么着啊，老爷子都会。
2: 我啥时候破马张飞的了？
0: 就是每次老爷子都会这个特别告稳一稳，不着急，怎么就是像一个定心丸一样，让你觉得不管你怎么外边走再远，你心是安定的。
2: 嗯，
0: 这个真是一个作用哈。
2: 这就是
0: 受益，
2: 定海神针嘛。
0: 哎，
2: 你不老这么说吗？
0: 我刚才想半天没想这个词儿，对，
2: 是不是、啊？
0: 定海神针。
2: 对对对。
0: 啊，
2: 完了，我刘大爷那个事儿不也是吗？
0: 啊、
2: 我师傅劝完了以后吧、
0: 嗯，
2: 他多多少少
0: 能听进去点，
2: 对，也能听进去了。想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2: 你就这个气儿，你再撒出去还是那个样子，事儿还是那个事儿。
0: 对。
2: 完了，我师傅就告诉他说：“你呀，把那个你整坏那洋葱什么的洗吧洗吧，再留起来吧，那玩意儿。”对不对？咱们自己也得当好东西去用啊。
0: 嗯
2: 完了，告诉我大娘跟我大爷，就那拿那个洋葱啊，先把坏的吃了吧，刨坏的吃了。拿那个洋葱掰点放在醋里头泡也行。说你俩就这么吃吧，别浪费了。一个是呢，咱们这个东西物资少，能用就用，能留一段时间。第二个，你醋爆洋葱，它本身对脑袋也是好的。
0: 嗯，这个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方子哈、啊，叫这个醋泡洋葱头，哎，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哈、啊
2: 嗯，
0: 就是可能一切不开心的事儿，因为这个洋葱给背了一个黑锅哈、
3: 嗯，
0: 但是最终呢，这个洋葱没有怪你们啊、人家呢也那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你们化险为夷哈、
2: 哎。
0: 老爷子当时这个给他这个醋泡洋葱，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你看当时。

0: 觉得考虑这个老刘吧，他这个火气这么大啊，你看面红目赤的，这脸通红啊，憋的，你说这个气呢啊，就往上涌，往头上涌了啊。再加上本身呢，他就有一些肝阳上亢，血压还高啊，情绪这么波动，哎，根据他这情况，所以呢，我就给他用这个醋啊泡这洋葱，让他这么。啊，连吃带喝，这样呢，对他的这个脑袋呀，那是有非常好处的。
1: 这个道理吧，就是好多咱们普通的听众他也懂得，因为你看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这个同志吧，他的血管弹性肯定是不够好的，任由他反复的这么生气的话，他很容易就引起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洋葱里边有啥呢？它有一种特别就是特殊的一种营养素，这种营养素呢，在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当中很少有，就很少有，但是洋葱当中却有很多，它有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再加上醋本身是酸味的，它能够加强新陈代谢，并且能促进吸收嘛。所以如果人要是经常吃点什么醋泡洋葱啊，其实对高血压它有很好的一种就是保护血管的作用。
2: 这
1: 是挺好的，
2: 这还是有它的这个金刚钻的哈。他为啥没说别的？洋葱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宝贝了。
1: 反正我觉得就是从我刘大爷和大娘这事儿之后吧，反正因为农村那时候毛葱头一下来一大堆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就经常会吃，经常会吃。你看我大爷我大娘就是活到挺大岁数呢，活到挺，他比我师傅还要长几岁，就是活到好像90那年没的吧，
2: 高寿哈
1: 啊，对，90岁那年没的啊。
2: 而且我注意到刚才老爷子给这个方子哈，醋泡洋葱，那等于老爷子他不是熟着吃的，是生吃的是吧？
1: 生吃的，对。
2: 那任老爷是生吃是怎么是有特殊的一个什么门道吗？为啥不能熟？就生吃怎么是好吗？
0: 对啊，你看咱们啊，这个洋葱呢，最好就是生着吃。咱们可以就是凉拌了哈，切一切啊，那拌点，挺好吃的。
2: 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群？
0: 就你像咱们这些年岁比较大的，咱这些老伙伴们是吧？多吃点这个生这个洋葱呢，对咱这个心脑的血管啊，它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生吃对这个心脑血管、这个就属于不是小类的，因为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血管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咱谁也别说我啥事没有， 对不对？哎，这个确实很重要。
4: 对，就是生吃有这个作用。
3: 嗯嗯嗯。
4: 但是你要一旦经过煎煮的话，它的营养就没了。
3: 没了。
4: 嗯，所以最好是生吃，就是蘸着醋吃，不挺方便的吗？
3: 而且应该是味道还不错啊，挺下饭的。
4: 而且。好多人可能觉得吧，就洋葱那么吃比较辣、就是生吃比较辣吗、你要是用醋泡的话，那个刺激的味道不就减小了吗？
3: 削弱了
4: 啊，对，但是它软化血管的功效还是会有的。
3: 这个好，这个确实好，因为以前我家有的时候还整过这东西，洋葱泡醋、然后有的时候放点花生米，你知道吗？哎，就是当点小凉菜呀、确实不错哈。这以后每天这道菜呀、我家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了哈，这回来还得给它捡起来哈，提前保护好血管，省得咱说到老了之后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这是我。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咱说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那您就别像我了，您得抓紧时间吃了，而且多吃点，坚持个一年，坚持个两年。
4: 对，我觉得就是早用上这些方法能挺好，
3: 早用早受益。
4: 年龄大的人吧，吃饭什么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他不会说煎炒烹炸做一大桌子，那么天天那么吃，
3: 对
4: 吧？所以用简单的方法呢，我们能够运用得上又方便的方法，能够吃出健康来，我觉得挺好的。
3: 哎，
4: 而且洋葱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对什么软化血管啊、降低血粘度啊，就对心脑血管，反正上了岁数的
3: 啊。
4: 都非常适合，我推荐大家去吃。
3: 我们今天讲的洋葱啊，真的是富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尤其重点您听到肝的部分啊，就是它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是养护血管的好宝贝。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其实一直想跟老师也探讨一件事儿哈，因为现在物资特别的丰富，你会发现就咱上网，咱很多朋友都会上网啊，上网那网购我的，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咱们天天大家伙无论是谁，哪怕我像我家老二哈，就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也会用到啥呢？枕头。
4: 哎，枕头啊，
3: 对，现在这枕头我天哪哈，你不查不知道，各式各样的。就前两天吧，我想买个枕头，因为那个我家原来那个枕头吧就有点不行了，塌了，你知道吗？就是、
4: 枕的时间长了，
3: 哎，对，年头太长了、然后我就合计吧，说换个枕头吧，因为枕头基本家家户户很少去买，因为一个枕头基本能用好久好久啊，如果出不出意外的情况。
4: 对，
3: 我就上网查查，我说换个枕头吧，好家伙，我都看不明白了。老爷子，我给你捣鼓捣鼓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现在啊、那个有乳胶枕啊，那个比较贵的哈、还有带记忆功能的枕头啊，我不知道它的
4: 记忆功能的，
3: 我不知道这枕头枕完之后让你记啥玩意儿哈。还有带调节功能的，哎呦我天哪，这个老多样了哈、就是那个特别高档，然后高档背后紧接着来的就是不菲的价格，就那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哈、好几百、有的上千，哎呦我的妈呀，我上我都看迷糊了，我说得了吧，这别这买了，我说哪天抽空上那个咱们旁边有个大市场，你知道吗？买点那个荞麦皮的，或者就是我，因为我喜欢枕那种硬的，我不喜欢枕宣的，你知道吗？我说得了吧。所以今天哈、上节目就问问两位老师，就是您两位对这个枕头这方面有没有啥研究？就是选一个啥样式的枕头比较适合咱们现在的朋友？
4: 我和我师傅那都是过去的老习惯了。你们现在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东西吧，我没怎么太了解过。
3: 不太了解，就是最新的。带记忆的枕头，
4: 对，你就对什么还记忆枕，完了还、 开什么乳胶枕，反正那个商场什么的我们也见过，但没有那个去研究它。
3: 我就想知道，师傅现在枕啥枕呢？您现在枕啥枕？
4: 我们都是比较普通的，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习惯嘛，往我们师傅就给我们配的，就根据个人的这种状态呗，给我们配的就是药枕。
3: 哎呦，您这高级呀、
4: 啊！
3: 药枕
4: 高啥级呀、啊？
3: 我觉得比那乳胶什么带记忆的等等，那个好多了。配药的那就属于药枕啊。
4: 对，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一个我们得想就对颈椎好，第二个肯定对脑袋要好一些，就是能解决大家的这个各自的身体问题。所以我和我那几个哥吧，我和我三哥用的是一样的。
3: 哦，
4: 完我大哥他东奔西走的，反正就逮着啥就睡啥了。完我二哥基本上又是一样的。
3: 哦，就根据每个人体质，师傅给用
4: 这
3: 药枕的药还不一样。
4: 情况的不同来的。反正一般我们的枕头没有像你讲的那样有多好看，就是挺普通的，挺普通的枕头，完用不上几个钱。但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就是对症下药之后那个药枕的功效。因为打小我师傅就给我们这么整的，完我们这么多年也都睡习惯了，所以在这个上面上我们真的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
3: 药枕这个我好像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好像我们刚认识第一次我见师傅的时候，好像跟我提过这一嘴啊，说什么药枕，但是好多年没提过这事儿了。我记得过去咱说枕的话，如果说抛开咱们两位专业哈，就是很老百姓用的最多的荞麦皮儿的，只有荞麦皮儿的。
4: 荞麦皮的是比较古老的。
3: 对，然后你发现现在那个荞麦皮儿哈，一个是你可以买成品的荞麦皮儿的枕头，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专门卖那个荞麦皮儿。
4: 对对对。
3: 你可以买点回去自己灌。
4: 对对对。
3: 啊，你像我家用的吧，都是那个荞麦皮儿，因为啥呢？比如说，我喜欢枕硬枕头，就出差那酒店的大宣枕头。
4: 垫高点吧，你喜欢。
3: 对对对，我不行，对啊，那个吧，荞麦皮儿吧，就枕着吧，比如夏天优势特别明显，它特别凉。然后呢？
4: 气性好，
3: 对，那个特别好。
4: 对，
3: 现在好，大部分是不是都荞麦皮儿了呀？
4: 大部分都是这样。反正你像再早的时候，好像我们那阵儿，反正除了荞麦皮吧，就是那种，就是过去打谷子剩下那个小米糠子做的那个枕头。因为那个就是过去我们叫小米篦子嘛，就那个东西吧，是有弹性的。
3: 有弹性的。
4: 完了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挺舒服。因为它本身是有弹性的，所以它透气性比较好。以前你像给小孩睡的枕头一般就都是那个什么小米儿什么的那种东西做的。但是我师傅吧，就是他一般都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里边药效有的时候是不太够用，完他就自个儿研究，就是根据孩子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质，如果能在睡眠当中，因为中医有闻香治病之说嘛，
3: 对，枕着枕着闻那个味道，
4: 对身体会改变体质啊，就是保持平和呀，所以大多数的我们都会选择一些适合孩子的药物放进去，就这个，反正有一种药材吧，就给他们用的时候。用的最多。你像我呢，我和我师傅现在的枕头里头也有，就是在所有的药枕里头的话，它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
3: 老少通吃，都需要它。
4: 对，
3: 这个里面装的这个药材啊，好像就是比较大众化，就是大家伙儿就是都能用啊。这个是什么药材？这个？
4: 因为从小到大吧，我们那时候没有啥珍稀的药材，一般我们就是田间地头有的东西揪下来，就是过去用的最多的就是菊花枕头。你知道吗？
3: 哎呦，这个还是菊花，因为比较熟悉了哈。但是这个菊花做成枕头，这个很少听过。
4: 菊花枕你怎么能？
3: 菊花枕。
4: 对呀。菊花枕是挺常见的呀。
3: 算常见的
4: 了。而且菊花这种东西，就从小到大，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味道了。你知道，再早就是咱们家，因为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嘛。就是我师傅给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个，就是菊花枕。就基本上你看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些就我师傅弄的那些那个菊花枕，有的东西还留着呢，就我们家沙发上我师傅没事儿搁沙发上靠着那个小枕的小靠垫儿
3: 啊，那个也是啊，
4: 是就是我们剩下来的菊花做的。
3: 哎呦，这种感觉太好了，特别返璞归真哈，
4: 就真的
3: 就这个氛围它是健康的。
4: 因为不舍得扔嘛，你知道不，就这么些年也都习惯了。其实我师傅啥的哈， 因为男同志嘛，他做点针线活啥的，可能不太咋地，
3: 对对对，
4: 就缝的不好看
3: 啊。
4: 但是他用的东西确实是挺好，
3: 嗯，
4: 那过去整那个小菊花枕头枕上以后，确实是有效果的，
3: 哎，
4: 因为菊花嘛，它本身就有那种特别清香的那个味道，
3: 嗯嗯嗯，
4: 所以晚上吧，就闻着这种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人自然的放松，
3: 啊，
4: 你知道不？
3: 哦哦哦哦，
4: 所以他睡觉会睡得很香，
3: 嗯嗯嗯，
4: 啊，尤其是啥呢？
3: 啊。
4: 你赶到夏天，我们家哈从来都不买什么蚊香，
3: 嗯 嗯
4: 是现在有纱窗了，那也避免不了什么开门开窗什么
3: 的，那个挡不住
4: 进来，
3: 对
4: 对还是会有的，
3: 对，
4: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过去那时候那蚊子，你没有纱窗那时候，哎妈，老多老多了，嗡嗡的，晚上根本你就睡不着，
3: 过去人我觉得特别扛叮的，
4: 哎哎，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不，就是后来我们枕那个菊花枕的时候，因为它清香的味道完，它那个味道还有驱蚊的这个作用，
3: 嗯，
4: 一觉到天亮就睡眠一点都不受到影响，
3: 太好了啊，太好了。
4: 我们原来我记得我师父做的那个菊花枕，它是就过去那种就是左右两头都是正方形的那种，完中间是扁的那种形状，
3: 哦哦，
4: 就那种，
3: 哦哦，这种感觉。
4: 对 对
3: 原来这个菊花做的这个菊花枕哈，啊，有这样的功效，嗯，其实现在来说我用很多那种化学合成的吧，尤其家里有孩子的考虑就比较多了，可能也不太放心，尤其给孩子买什么什么那种什么驱蚊手表等等吧哈，那个味儿吧，
4: 啊，
3: 我总怕熏着孩子，
4: 这个东西吧就现在没有太论证说对孩子，嗯，对人身体到底有没有伤害，
3: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是感觉哈，所以我觉得真是还得用点返璞归真的，这菊花用多少咱都放心啊。哎，我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这个菊花，我们说这安神助眠，咱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上了年纪哈，咨询咱们这个失眠的问题特别特别多，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哈，嗯，为啥这个菊花能有这个助眠的效果呢？
5: 哎呀，那你看啊，这个历史上的文人呢，他有这么一个诗句啊，叫采菊逢枕囊，哎，余香满屋生。他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菊花呀，它有这个梳理肝气，清热疏风，益肝明目，清热安神的这个作用。
3: 哎，
5: 所以呢咱们呢把这个菊花呢作为枕头，是吧，放在枕头里面，对咱们这个失眠呢，这作用很大，特别的好。
4: 但是过去我们整那个菊花都搁哪儿整呢？就是我们会上山上去摘
3: 啊，
4: 山上摘，
3: 那种
4: 野菊花
3: 是吗？
4: 对对对，完了等那个野菊花摘完了以后回家给它晒干了，然后再用。我们都是那种，
3: 这个野菊花我好像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大家不知道有这个印象，就野菊花好像就是咱们总在那个道边上，我记得过去在农村哈，就是山脚下呀，一片一片的，就是黄色的，应该是黄颜色的，然后一簇一簇的，就是花不大，那个是野菊花吗？
4: 啊，对呀，啊，就是小道上一片一片的，而且《采桑子重阳》当中有一句话叫“占地黄花分外香”嘛，就是“占地黄花”指的不就是那个野菊花吗？
3: 哦，
4: 因为它一开起来是一片，
3: 对对对，
4: 然后那个野菊花特别就是招蜂引蝶的那种，它的香味儿特别好闻，而且野菊花的生命能力特别强。
3: 哦，
4: 你就看有的时候，你像农村的那个房子，有的什么那个石缝里头，什么山崖边上。草丛里边它哪都长，
3: 哪都长，
4: 哎，
3: 确实
4: 一般就是到中秋那个节气左右的时候，就9月份10月份左右
3: 啊，
4: 它开的是最多的。
3: 哦哦哦，
4: 对对，
3: 它
4: 那时候是漫山遍野，
3: 这个，
4: 你都能看到野菊花的那个状态，
3: 啊，
4: 因为到处都是
3: 到处都是，
4: 对对对，完了我师父吧有的时候上山呢去采药的时候，顺手又看着就薅一把，就一大堆那个野菊花，
3: 就是信手拈来，
4: 对对对，
3: 方便的哈。
4: 对，你要搁现在的话，你整把花肯定插花瓶里，
3: 对，
4: 我们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浪漫，基本上就带回家去把那个叶子扒扒扒扒以后完，就把它拿那个清水洗干净，完搁那个大竹匾里头
3: 啊，
4: 完了给它搁太阳晒一晒，它不就干了吗？
3: 干
4: 枯了吗？
3: 啊，
4: 水分晒干了以后放那个木板上再通风通几天
3: 啊，
4: 完晒好了以后就拿它做枕头，或者说是给它留起来泡茶，
3: 对，
4: 我们都那么整了。
3: 所以有的时候啊，听老师一讲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是特别向往，因为现在可能这种经历这种经验或者这种环境哈，已经不允许再去过从前的日子了，但是有时候回过头想一想，当时那种原汁原味的特别接地气的生活，反倒造就了咱们现在的好身板了哈。那说到这个菊花茶，刚才说到泡水这个啊，其实这个我家里买过几罐，这个因为我爱人比较喝，不用多哈，尤其那个用那个透明杯子，放一朵，然后泡上热水之后，哎呀，那花是在那个热水当中绽放了，
4: 嗯，
3: 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对，然后再喝一口
4: 黄绿色的茶汤
3: 啊，
4: 特别美，特别明亮，
3: 对对 对，特别漂亮哈，
4: 对 对,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可能比较这个颜控哈，就特别喜欢那个拿玻璃杯去泡，因为你能感受到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4: 对，
3: 你对你的感官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喝这个菊花茶，我相信咱们叔叔阿姨多少都会知道一点这个常识，再不济大家会想到啥呢？去火，
4: 对对对，
3: 是吧？哎呀，喝点这个有点这两天尿尿啊发黄，对吧？有点眼吃，喝点菊花我去去火，然后比如像我。咱们说话说多了嗓子哑了，可能别的不行，第一反应说泡点菊花茶，喝完之后哎特别舒服啊，嗓子不那么干涩了，这个可能是咱们不懂医学的人能说出那么一点点皮毛吧，我觉得
4: 啊，对，这个对，你说的都没错，
3: 嗯嗯，
4: 就是菊花茶它本身有那个清热解暑消炎的这个作用，
3: 嗯 嗯，
4: 而且呢不仅仅是说像你说的我有点虚火啦，哎最近嗓子有点干啦，我用这个菊花茶去喝，
3: 嗯，
4: 其实它对那个睡眠不好啊，包括就是受风头疼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咱们就从这个应用程度上来讲的话，那菊花还不贵，
3: 不贵，
4: 把你泡点茶呀或者是做个枕头啊也没多钱儿，其实挺省钱的，然后关键是它简单好用，
3: 嗯，
4: 这个是真的。
3: 老师说这话又给自己开始埋坑了哈，简单好用啊，简单好做，听到这儿我估计老师要知道我问什么了。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个菊花枕，说了这个菊花茶哈，那既然简单，怎么个简单法，教教大家伙呗，咱们大家伙都跟着学一学哈。平时人老爷像你们之间怎么做的啊？
4: 那你要是这个问题你
3: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说了是不是？
4: 对，这个你我认为你难不住我。
3: 难不住你。
4: 对，就菊花枕吧，你做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基本上都能买到那种干菊花了。就是你要是用的话哈，一般得用到就是2斤或者3斤。
3: 哦，那
4: 菊花这东西它那个不太出数，
3: 2-3斤，
4: 1000克到1500克，
3: 这么说就可以了。
4: 因为人对它，它那个需要枕头的高矮不一样嘛，所以大家再去调一调，然后买完，如果是买那种干菊花的话，也需要大家把那个杂质给挑出去，因为防止里面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或许咱这么说，或许藏个虫卵什么的，
3: 那就是
4: 所以。
3: 给它晒一下行不行？
4: 就
3: 买来就
4: 晒
3: 一下
4: 就行，就把它放到有阳光的底下，然后你暴晒一天，
3: 找个好天，
4: 然后给它装到一个布袋里头，给它套上这个枕套，铺上枕巾就可以了。
3: 哎，其实挺简单的哈。
4: 对，而且它经用，它耐用啊。
3: 它这种枕呢，因为它不是挥发的味道吗？
4: 嗯，
3: 一般它肯定不能一直哈，一般能用多长时间呢？
4: 嗯，做一回咋的也得用个半年左右吧。
3: 哎呦，这个值个了，这个行了啊，这个行
4: 了。对对，
3: 嗯，
4: 反正一般单纯做这种菊花枕的话，半年换一个，就可以，因为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嘛。所以枕着它睡觉的话，它会就是有好多做噩梦的，睡觉睡不实诚的，其实大家都可以试试。
3: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尝试做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6: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6: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
7: 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6: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7: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6: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7: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

0: 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

0: 40块钱，只需要19.9块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想啊，我是谁的人，我乍看也不像我是谁的人呐、啊，花不溜溜的大脸呐、啊，真好看，可是真呐、啊、好看的，就是多了几道么苦虫纹，多了几道苦虫纹，这鬓角上。咋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恁咋呼上来啊？恁咋呼上来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为啥？
3: 对，为啥？
0: 为啥？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村里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俺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奖了。
4: 哎，梁叔，梁叔，这重阳三令无神，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重阳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就是，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是，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不值？
4: 你别忘书。

0: 受不了远房小子，
1: 你想为上上支付的路子，
0: 可不是？抄抄抄抄！恁再抄也抄不出钱来呀！哎，就餐席里装的票去，就是神仙也没着。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
2: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还完再走。你还了，
3: 陈春。
4: 陈春，你说
3: 什么回来了？
5: 你给
0: 干啥了？是
4: 天成，买粮款他连扣了，现在他撂挑子不干了。
0: 这不是吗？
3: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0: 天成。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村官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
3: 王哥，
1: 哎呀，这倒好啊，这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再往这一走，咱这买粮款找谁去找错了？
6: 就是
4: 谁
6: 来着？
4: 这谁看到这咋办呢？
1: 这个
3: 陈叔。

0: 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卖粮官交月费呀。
1: 悄悄，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给
2: 天成叔，我不要。
1: 拿住啊！
2: 我不要，我不要。悄悄，拿住，看病要紧的。
1: 拿住吧，
3: 拿住吧，
1: 孩子，拿住。

0: 战书。
1: 孩子，还去吧。
2: 救济救不了穷，绑了一家绑不了全村了。
3: 金错，
1: 哎，
3: 你
1: 哎，
2: 金生，
3: 哎，
2: 金生啊，
1: 这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
3: 嗯，
1: 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哎，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哎，大伙心里都服你呀。 啊
2: 咋明白了？哎，
1: 晨晨呐，
2: 嗯，
1: 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4: 就是晨晨
2: 啊，
4: 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3: 种不种？
2: 只要你想种
3: 啊，
2: 那就能种
3: 啊。
2: 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蒙子嘞。
1: 哎呀，
4: 晨晨
2: 啊，哎，
1: 现在咱村的人进来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咋会不想种嘞？
3: 就是，
2: 妈。走，
3: 说，
2: 跟他说。

0: 对，
1: 先生
2: 啊，
1: 是啊，你上班呢？
0: 还没钱呢，
1: 就是啊，
0: 没钱我帮恁掏贷款，这就是我。

0: 想法点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田正书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好、啊！
1: 三、
2: 说啊。俺家在城里边还有公司哩呀！
0: 燕婶儿，俺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2: 恁叔啊，
3: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煮熟了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嗯

0: 大嫂
1: 啊，
0: 啥劲
1: 儿？感冒，烧一分也不行。
0: 那边五毛我都没要，八毛留我自己吃吧。
1: 哎，
0: 说我的还你看。
1: 哎呦，老板，给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五毛就五毛，你要多少？
0: 哎，美国小番茄四毛五。
1: 哎，四毛四，四毛四给你。
0: 四毛，我四毛买。哎，
1: 三毛九，
0: 三毛五。
1: 天帅，你想干啥？
0: 要吧。
1: 你先给老娘我对齐了不行吗？
0: 这你买你了，我买我了，我给你对下戏了。
1: 这美国小番茄，你三毛我都敢买。
0: 我想买。
2: 哎，那卖不卖？不卖我可走了。
0: 哎，走走走。您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
1: 你看看这个败家子儿，那美国小番茄三毛五他都敢买。
0: 我都想买，那总比我也猪强吧？
1: 你
0: 闭嘴！哎。咋了？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我们西里庄的安定团结了，是不是？
2: 咦，你看你这人，这我收的熊是安妮。
0: 五毛，要是愿意，他们的你全都拉走；要不愿意，你一个也拉不走。
2: 咦，
0: 你信不信？
3: 老板，这可是俺村的老支书啊！
0: 对。哎，
2: 那好，四毛五，要是卖，我全拿走；要不卖，拜拜。
1: 哎，
0: 你，哎呀，
1: 卖卖，
0: 装车
2: 装。
1: 哎，天帅，快点。
3: 哎，白王哥，你到底还是老支书啊？
4: 是啊，
3: 这一张嘴就把他们给震住了，
2: 就是。
5: 再弄点算
0: 数。喂喂喂，全体村民请注意了，请大家马上到大槐树下开会了，有好消息喽！啊，都来看，都来看，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我们小水啊，小水，水，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
3: 我问你，
0: 那上面谁是啥呀？好消息！来来来，我告诉你，来来来，
6: 小
3: 姐，来来来，
6: 哎大哥，听说天日说要办工厂啊？
0: 是啊，这个厂啊，原料就是咱们的大棚蔬菜。
3: 哎哎哎，天日说说了，这叫
7: 叫啥？
8: 哎呀，行了吧，
7: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6: 了。
0: 哎，对了，这叫腊肠产业链，不光从根。

上，家家户户不敢把包往上压，总算是功夫没白下，其他娃本当眼前让人抓呀。

0: 说啊，为了整到这个项目太不容易了啊。田能叔爸给他小舅子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感动的刘说呀，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的呀。
1: 乡亲们，乡亲们呐，一句话，咱们正常，技术有保证，原料没问题，产品有市场，大家请等着大把大把来赚了。
2: 哎，
1: 陈
2: 亮，哎，还是你的点子多啊！
3: 你呀，你啥都别说了啊，
2: 俺俩都听你的，这这，
1: 你就领着俺干吧。
4: 好，
5: 田正啊，
6: 陈天刚，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呐，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对对对，
7: 就是啊，
1: 100万啊，
6: 一百万，
1: 对，
6: 你搁哪弄这100万呢？
1: 就是，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7: 集资，
1: 对，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7: 户户是股东，
1: 对啊，
2: 天正啊，这集资入股，那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1: 不是，
8: 天正啊，
1: 等着，
6: 这可是100万呐，啊，这话你要弄脏，
7: 算是挺明白，天正，我哎，拿半天，你这个厂。是叫大家活掏钱去建的。
0: 这么说，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9: 哎，婶
10: 儿，
9: 婶儿，哎，婶儿，
10: 婶儿，婶儿，
1: 上俺去，
10: 先报个名。
11: 哎，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去找人。
1: 哎，你
10: 先报个名。
0: 这100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这100万？
7: 就是
10: 啊，咱爹叫我半天了。

0: 我回去看啊！
1: 哎，别着，别着，别着，别着！
2: 这秤要是板秤了还真中，要是板砸喽，咱们都赔进去了。
1: 哎，哎呀，你说对嘞！哎，乡亲们，咱保命，走走走走走！哎，乡亲们，乡亲们，
3: 一样，
1: 哎，别坐，咱家坐。哎，我说，哎，
0: 你别走！
4: 明明啊，啊，这说起来呀，咱这农民板秤啊，那咱是赚起。赔不起啊！
1: 其实还，我们这也不是个小事，您领导再来一块再商量商量。
0: 哎，对，
1: 这还是我都考上了几十遍了，没有。哎，郭胜，郭胜，听台，别走，别走，
5: 别走啊！
1: 哎呀，你听我说嘛，你们，我
4: 天秤。

0: 大哥，
1: 天成啊，你别管恁哥我给你泼凉水，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你这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弄不好啊，连你也给打到里边来。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
0: 我，我，
2: 李天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0: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吗？你，哎呀，
2: 天成啊！

0: 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快起来吃吧。
1: 老师，我上也不想吃。
0: 你是不吃啥呀？是啊。

0: 啥了呀？
1: 找刀俺哥探探。
0: 哎呀，你这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那总得吃饭，你看看先吃饭的。哎呦，天成，那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不用你管。
0: 你看，你看，我饭都做好了。
1: 哎呀，
0: 先吃饭。
1: 你
0: 先吃饭，吃饭，吃饭，我都做好了。趁热，趁热。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快快快！
1: 哎，去去去！
0: 天成啊，你是精啊，你还是憨呢、啊？你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咱是找着坐着难弄啥了呀？
1: 不做那要，咱得干不干啥？
0: 嗯，就你能，哪一回来了不是骨断筋折呀？
1: 你。

0: 了，你不把那命搭上，你不算官。
1: 你看，
0: 这饭都凉透了，我给你盛一碗热来。
1: 程去呗，真是见鬼了！这眼看是个金娃娃，可咋就没人？哼，我就不信，这西里庄没有识货的人。
0: 办好了。
1: 金锁，我要开个特别单元会，给我通知下人，马大力、二顺、平山、三强，连你一共八个，马上到我家来。
2: 就是集资的事儿。
1: 对。哎哎，别忘了，把恁德王叔也叫过来。嗯，好，嘿嘿，吃饭。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哎，书莲
0: 啊，
1: 一会儿开会，你首先要认下30%的股份，给他们做个样子。
0: 你说那多轻巧，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儿，咱家是出的多进的少，家底儿都赔光了。那存款这儿国库券加起来也不过是那20来万，我去哪儿给你弄那30%哦？
1: 哎呀，你再到那儿他就转接点不就行了？
0: 我不去。
1: 啥？
0: 要借你去借。
1: 你中啊，我去我就去，看他敢不借给我。
0: 那是，人家叫你买汽车的钱，你买专利了。再借，人家能不借给你？好，中，你去。
1: 他敢？傻！一会儿人来了，我该先说啥了我？哎呀！哎，爹，三娃，你小子啥时候进来的？
3: 县城叔，
1: 嗯，
3: 你迈着八字步学唱戏走台步嘞。
1: 啥事儿？说，
3: 找你开个介绍信，想办一个亚太汽车修造中心嘞。
1: 啥？哎呀！你小子可真敢开国际玩笑啊！
3: 咋了叔？
1: 就你修锁不过那两下子，
3: 嗯，
1: 也敢开啥亚太汽车修造中心？
3: 爹，那现在就行大大牌了嘛，是不是？
1: 叔，
3: 其实就是把那旧车破车拿来拆拆堆堆，外省有人搞车，来车快着。
1: 什么？
3: 嗯。
1: 汽车修造人命关天，上边严格规定，你趁早别打这个主意啊！
3: 天成叔，
1: 嗯，
3: 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1: 哎呀，你
3: 这不，我专门给你买了一坛好酒。哎，
1: 小娃，
3: 嗯，
1: 你办公司准备了多少注册资金？
3: 有2-3万吧。
1: 三万，
3: 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3: 嗯，
1: 你既然有这2-3万，干脆就投资个既合法又稳保赚钱的项目，
3: 嗯，
1: 既不耽误你修锁不过的生意，又能年年吃红利，咋样？
3: 有这好事？
1: 那当然了，
3: 我看可以，
1: 懂吧？
3: 哎，天成叔，
1: 哎，
3: 那你得跟我说说是啥项目吧？啊，
1: 懂。

0: 府，全天时刻要大不光，
1: 哪像腾飞，就不能说那情义王。

0: 先生叔啊，有你这句话垫底儿啊，你人我心里算有数了。
1: 嗯嗯，我说胡
2: 好。
0: 好啊，你一发。

0: 好，三娃，
1: 说，
0: 我看你的开放精神和市场意识就相当强。一会儿我要在这儿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集资办厂，你列席参加，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
1: 我给
0: 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啊。
2: 田亮叔，
0: 哎，
2: 那你说了一百天了
0: 啊，
2: 那党员们还没入股嘞？
0: 哎呀，这不奇怪，咱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嘛，谁也没办过厂，心里都没底儿嘛。
3: 哎，不过这可是个机遇啊，谁要是先入股，谁就先得效益。
0: 嗯，
2: 来吃来吃
0: 啊！
2: 我还得多个心眼，再多管。
0: 来来来来，
4: 叔，
0: 来叔，
5: 好好，
0: 哟，德旺哥来了，
2: 德旺，
4: 钱正
0: 来来，
2: 啊，钱正官呐，又开商会，
0: 还是集资的事儿，来吧来吧，
4: 钱正，
0: 哎，
4: 当初推荐你当支书
0: 啊，
4: 我可是个乡党委打过包票，
0: 哎，知道知道知道，来来来，
4: 办厂这个事儿，我看不保险，
5: 钱正，
0: 等一下，哎哎哎，都过来了，
5: 啊，
6: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钱正官了。又开啥会呀、
5: 紧说说又开集资会了。
0: 对，
5: 集资会不是刚开过的，又开了的。
0: 那是群众会，这是特别单元会。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他穿啥了？
0: 哎哎哎，三娃是列席，列席。
2: 先生啊，这群众不想集资，还非得集。
5: 哎，行行，算了吧，改天再说吧。
0: 哎哎哎，来来来来，进错了，啊？
7: 哦。他临时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到。
5: 爹，那这管好啊，这通知暂时都来了。
2: 嗯，
5: 他倒来个小鬼不见面的。
0: 别发牢骚了，坐着。哎，这是搞市场经济的，还没叫恁去堵枪眼儿呢。
4: 哎哎哎，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呗。
0: 不等了，咱先说说。二顺，
5: 哎，
0: 你做个记住啊。
5: 好。
0: 这次集资办厂是咱西里庄改变面貌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啊，咱们
2: 那可是咱恁多傻，
0: 办厂是个新鲜事儿，群众心里还有点怕，所以咱们党员得先带头，这样才能把群众从小农意识圈子里带出来。你们看这个啊，随党员三娃同志的开放精神和市场意识就相当强，人家这次踊跃集资，头一个报名参股，在这一点上咱们党员也应该学习他嘛。三娃，
8: 哎，
0: 说说。
8: 叔，我没啥说呢。
0: 哎呀，说呗说呗，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同志们谈谈。
8: 叔，你叫我咋说呢你
4: 放着派场不派

0: 说你就说呗，
1: 就是
2: 说说说
1: 说说呗，说说说呗啊。
3: 其实再给我个灯儿，我也不敢给党员们比积极啊，是不是？这入股的事儿，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
2: 操啊！
4: 这，
2: 你真是烂泥巴轰不上墙。刚才咋说的你？
3: 连叔，我一年四季东奔西跑，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你不能叫我都赔进去，你懂吗？
0: 是不是？
2: 别说了你，
0: 天成，到此为止吧。啊，我还是那句话，这不去不能走。你要是不听，请往那南墙上撞了。
5: 这，哎，大王哥，别走别走，
2: 大王哥。
5: 正在商量商量，大王哥，
2: 再说。
3: 你看我办那亚太汽车修造中心的事儿，
2: 拉倒吧你！你这叫弄虚作假，扰乱市场，不批。呀，
3: 你刚才都不说了，你想打你报复了不是？你想这不行啊！哎
6: 呀，三娃三娃。你看恁叔这一会儿正开党员会来，你那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啊。
1: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3: 走我不走。哎，他是支部书记，还要给俺记仇，以后日子还咋过呢？
2: 你可以
6: 三娃儿，你走不走？
2: 我走。
6: 你走不走？
2: 我的酒。
3: 开一个党员会，那我这非党员党团嘞，想得怪美，谁是傻瓜？恁那唱弄好，恁党员都不入股，说的比唱的都中听，真有这好事，恐怕还轮不到这群众。

三弯说的不错，板这场地却要担很多风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大姐去世前这一把投下去百十万，弄不好血本无归。

0: 说吧，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谁要是不愿意干可以走了。走
1: 走。
2: 田长，这是22万啊，差那8万我现在就回俺娘家给你借。
0: 秀丽，
2: 天成啊，你可千万别急啊。
3: 婶儿，哎，这么晚呢去哪儿啊？
2: 我给恁叔借钱。
3: 婶儿不用借了啊。田亭叔，听说啊，你们上哪儿去？
4: 俺去俺表姐家借钱去了。
3: 田亭叔，我和大力跟婶这就跟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过几次啊。叔，
5: 田成，
6: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那就有信心。
3: 对，
6: 我参股，我参股，我参股，我也参股。
0: 秀莲，
2: 哎，
0: 那就。

0: 棚蔬菜无公害，物美价廉人人爱喽。
1: 喂喂喂喂，听蝉儿顺跟绳，刚排倒长板商量缝红来这儿，刚排倒长板商量缝红来这儿。
2: 干啥？有意见提意见，是给他砸呢砸。
3: 我砸你的钱都。
2: 戴王叔，这话可是又说回来了啊！人家那十三家当院是半年一分的红海，月月有福利，就连入股最少的儿顺家都连辆名牌摩托车了，这咱跟人家一比弄，这叫啥别子呢？
4: 老支书，这两年虽说咱种大棚菜赚点钱，可跟人家一比，咱可又成贫下中农了。
2: 可不是嘛。
4: 哎，乔乔乔乔，
5: 是儿，
4: 你没去上学？
6: 哎，那刘静兰接了闺女，前两天都到学校报到了，你咋还没去了？
5: 是啊，俺家有事儿，我过几天再去。
4: 哦，乔乔，那这
5: 俺爷病了，哦，我去镇上给他买点药。
4: 咦，
7: 乔乔啊，上了岁数的人呐、有病可得抓紧时间治啊。
5: 是啊，我知道了，叔婶儿，俺回去了。
6: 好，哎，
5: 慢点啊。
2: 哎哎，乔乔，刚才我咋看见根爷拉一车砖出村了？
5: 他往哪儿去了？
2: 好像是去刘镇那边了。
5: 乔，哎哎
2: 哎，乔，
5: 哎，乔乔，嗨，这老头准是为乔乔的学费又做着难了。
6: 老支书，你看看，你看看。支部书记带领十三家当院老大钱，这么多群众眼巴巴来看着，这怎么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就是嘛，
0: 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不要动不动就害那红眼病。
4: 哎，老支书，
2: 别忘说，
4: 这当初你
0: 哎呀妈，你们的意见呢，我都记下了，回头我找田成说一下。
4: 老支书，那你都下台了，还听你的不听啊？
2: 就是，还听你的不听啊？
0: 哼。我虽然退居二线呢，可不管咋说，我还享受着正村级待遇了。我，
6: 哎，
4: 老支书，哎，等一下，我打断你了啊！

0: 铁锤的架子尺咱那估计磨蹭着张路了。铁锤，你在这刀干啥了啊？
1: 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
2: 啊
1: 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来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3: 对，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那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

0: 哎，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哥哥到了。
0: 快些开门，快点快点快点呗，快点。哎呀。
1: 哥哥，你为啥这样惊慌啊？
0: 我怕你嫂嫂撵上打我呀。

北街，自从二老爹娘下子撇下咱兄妹二人，把这个家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个气呀，把小妹打到磨坊推磨，叫个心中不忍。我的小妹妹，你看这回你说话，你们可能搁哭了个泪人上来，你这说可笑了，你搁这你。

0: 就你嫂子把我打怕了，哭的泪贴多了，这个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吧你？
1: 不打眼泪行，那咋能行啊？
0: 他伸出金眼钩，呼噜下去了。
1: 嗯，只怕是盼嫂嫂吓出汗了吧？
0: 啊，我这身上这潮潮的。
1: 哥哥，
0: 哎，
1: 这半夜三更，我的嫂嫂可能放你出来了。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啊，你一人在磨坊也磨，搞什么那个蛇多脚啊？到三更半夜，哥又心生一计，把我睡觉那个枕头暖得热乎乎的，往那头怎么一窜，我那个腿怎么样一蜷，这个箭这个中了我的脱逃记录，我跑出来了。
1: 哥哥，
0: 哎，
1: 你来到磨坊，
0: 我替你推磨了呀。
1: 你，我看不像。
0: 哥咋不像推磨嘞？
1: 在如今不像。
0: 来给哥举了。
1: 你去了。
0: 举了。搁那儿。
1: 搁哪儿啊？
0: 搁咱那帽盒里头。
1: 磨坊哪来的帽盒啊？
0: 这个，搁那罗圈里头。哎，崔某个妹儿。
1: 哥，
0: 嗯，
1: 我看还不像。
0: 咋不像？
1: 穿蓝衫不像。
0: 那给哥脱了。
1: 脱了。
0: 哎，脱了。把衣裳给我打那儿。
1: 打哪儿啊？
0: 哎，打到那衣角上。
1: 磨坊哪来的衣角啊？
0: 这个，你挂到墙上那个卷上。哎，这个买点板呢。嗯，买点板呢，不敢不是怪头。小妹儿，研磨吧，研磨。
1: 哥。

0: 包有赢啊。哎，妹儿，这我的腿不动了呀，
1: 这掉里沉了吗？
0: 到菜主看看啊。
1: 生来幸不成，我不拿肝脏变那生，小红英要是惹了我月海，大了是根万眼镜，我刘凤怒佩服李红心，说过的门来与红英这个小贱人呐毫有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锤落。跟红心这个强盗，光想起的小妹儿吹磨，这半夜三更不见了，一定是替他小妹儿吹磨去了。对，我到磨坊找找他，要是找着了啊，我饶不了他。开门！
2: 哎呀，哥哥，
0: 哎，
2: 不好了！
0: 不好吃药，吃三味三白汤，给他越吃越甜呐，妹儿。我打你那会儿不请给的啊，你请这个饭的时候光那个拿的时候搁那笑，我不信，我不信、哎、
2: 你不信你请请吧。
0: 我不用请，你嫂子睡得可多，她不会来到这会儿了。
1: 还不开门呢啊，快点。
0: 哎，我的妈嘞。哎
2: 哥，
0: 哎
2: 哥，
0: 这叫我说这会儿了你
2: 哥、
0: 哎、
2: 你就看到磨盘底下吧，
0: 你可当好啊、
2: 哎、
0: 被你嫂子进来打我呀。
2: 你
1: 真慢呢啊、哎

0: 娘，
1: 嫂嫂
0: 见了哥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嗯，没有。没有。
1: 哎，这灯咋灭了？这灯咋灭了？
2: 嫂嫂，是你刚才进来没有关门，门声大，把灯给扑灭了。
1: 嗯，扑灭了。去找个火把灯点着，快点儿。你快点儿啊。我说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个呛到。
2: 哥哥，哥哥，快出来吧，别害怕了。俺嫂嫂她走了。
3: 啊，那嫂她走了。
2: 走了。
3: 哎，日转，日转。李红心磨盘点珠泪索索，骂一声刘丽海，我的老婆。今夜晚你来到磨坊以内，你收拾了扫帚吧，把我的牙床。下面
2: 哥哥，
3: 哎，都十六把的事来了。
2: 那是俺嫂嫂来了呀。
3: 那嫂搁哪了？我大掌，我大掌，我大掌，我大掌。
2: 你看哥吧，刚才俺嫂嫂在的时候，你咋不打他呀？
3: 可这回你说话，都搁这说给点，我打他你不看见吗你？我搁这磨盘地下唱着，吓着我身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唱歌吧。
3: 我这浑身吓得打打颤呢。小妹儿。
2: 哥哥。
3: 那嫂子上哪儿了？
2: 她说啊，她去咱三叔家了。
3: 哦，上三叔家了。
2: 哎。
3: 放心吧，今儿黑了没有腿头。
2: 啥腿头啊？
3: 那嫂子你还不知道，好吃个嘴儿，咱煮个火，真正找不着饿了，莫烤羊肉熬烂酒味儿的，吃完火腿吃鸭腿，保险不少咱的事儿。
2: 哥哥。
3: 哎，有套吗？
2: 有，
3: 把那套拿出来给个套上。
2: 咦，那行吗？
3: 那咋不行啊？哎，拿套，拿套，拿套。咦，小妹儿，这算啥套？
2: 摇套。
3: 我当是你家门儿嘞。这个老某有规矩啊。
2: 啥规矩啊？
3: 你瞧，你瞧，哎，练练练练练练练，咦，瞧地，瞧地。来，我这一半根带出来。
2: 一上节儿。
3: 一上节儿，一半根儿，一画大黑呀。心不忍，我帮小妹儿，你们那心，那么更比吹不快。

0: 把小门站一旁花子心里难过，这怎么办？哎，对，我在喇嘛中间唱的那几句小调，你小门接接门不好吗？妹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哥哥，
0: 小门，你看个喇嘛来的快不快？
1: 快。
0: 嘿，我不但光会喇嘛，我还会刺兜拉洋片呢。
1: 洋片？
0: 你没听过吧？嘿嘿。
1: 我
0: 说那七大会呢，这个会边给摆着香片，这个大会上不得有拉洋片的，卖包子的，卖油的，卖胡辣汤的，卖香面条的，还有卖凉粉的，嘿，可热闹了，人三都给吆喝开了。哎，先生喝吧，有酸有辣胡辣汤，什么又有胡椒又有姜啊，香面条，好吧，先生，可热闹，可热闹了。
1: 那是洋片呐，
0: 洋片就是会边给摆着些洋片，我给你拿个小洋片吧。哎，我你那个看你呀。

0: 往下的感觉送过那个年了，吃饭的钱吃饭的钱
1: 吃
0: 饭的钱吃饭的钱了。
1: 哎呀哥，哎，这还算好嘞，
0: 这边吃也不好，还有大洋片的呀。
1: 大洋片？
0: 对，
1: 你哪来吧？
0: 你听着吧，
1: 你哪来吧？
0: 来着扭头看，有一片大户人家的好花园，大花园、小花园，大小花园的金项链，千金姑娘，千禧王花，在头里带路两个丫鬟，头里走着四个秋菊儿，最后都跟内的四个玉兰，人人都说那秋菊儿好啊，那小妹儿啦呀。我看玉兰的颜色鲜艳艳呐，去去去去！哎，我扭头看有一场，你听我表表两声的众英雄，有一个下马脚带壮，还有浪子小人情，只是不开店苏儿娘，还有个李逵黑旋风，这些英雄表不尽我的小妹儿来呀、啊、还有个大虎样的叫我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妹儿好不好？
1: 哎呀好。
0: 小妹儿，你当狗官会拉洋片呢？
1: 你还会啥呀？
0: 你这哥是啥出身？
1: 啥出身？
0: 板凳头。
1: 板凳头就是坐那小板凳。
0: 哎，不是坐那板凳，板凳头就像那个晚会社。
1: 啥是晚会社呀？
0: 就是那唱戏的呀。
1: 哦哥，那你唱唱吧。
0: 那哥是唱啥嘞？
1: 唱啥
0: 了？哎，大黑脸。
1: 啥是大黑脸呢？
0: 大黑脸就是老包学妹呀。对了对了，就是老包大陈世美，现在给不胡炸水，就是那个老包妹儿了。这老子不知道，我不能光会炸陈世美呀，他会舍妹的呀。
1: 哎呀哥，那你唱唱吧。
0: 这里还有小旦角呢。
1: 啥是小旦角啊？
0: 哎，就是那花媳妇啊。
1: 哎呀哥，你唱唱吧。
0: 听听吧。
1: 你唱唱吧。
0: 来着吧。

0: 钱。
1: 哥，我没报警呀。
0: 在这顶着打了。老太太她病啊，见我碰她，不小心我是把这药过来的。

0: 妹儿，这不好。
1: 咋好啊？
0: 你当哥哥会唱温柔吧？
1: 咋回事啊？
0: 我会唱加州话的。
1: 啥是加州话的呢？
0: 就是那马踏鱼一个歌唱该说的最好。
1: 哎呀哥，你唱唱吧。
0: 哎，你个拍拍戏吧。
1: 拍啥戏啊？
0: 你是整一个角儿，耳王唱中。
1: 哎呀，那我行吗？
0: 行，我给你演演。这个唱便宜。就这么些了，
1: 就这些。
0: 哎，就这些。
1: 我会了。
0: 哎呀，小妹儿稀罕怪灵的，学的怪快呀，好像个唱戏儿的。小妹儿再来个吧。
1: 来。

0: 搁着我搁这喝汤吧啊，
1: 小妹儿，
0: 该你唱你唱，不该你唱你别唱，也不是想着抢桃花那方位，我去，
1: 对呀、啊，
0: 下地的房屋去吧，
1: 中啊，
0: 哦，一前掏了一杯，
1: 到地的房屋去，
0: 一边放着哦，一边抢滚汤。一看天上午了，该吃上午饭呢，哦，也吃饱了，桃仁香满呢，该回家吃上午饭呢，桃仁一杯，你有钱回家了。到路上了，高兴的唱出去，或者你唱吧，你唱吧。接着就唱开了，唱什么戏呀？十八词，调味叫烤山花。哎，那个大年初一那个篱笆秋那个子，割了那个大麦，江山弯刀，那个脚毡蒙亮的宝柳绣那个子，迎门的外悬挂，杨景里头。那个镜子他给老包斗，这两个个带个炕头，这两个黑头都是黑头，
1: 伙计，你唱的是不错，有的才问起来，听着不干净，拿过来，
0: 连把一剁，一打一来唱开了。轮次换是家常饭，轮船换是那个粗布衣，自己人的解法器，双肩的汉在更浓郁的肩带更有手扶力呀，中个中个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的狂插骆驼鼓的能嘣嘣。
2: 李哥，这个真不好听啊！
0: 这是那叔叔哭的戏，互相巴掌，你知道吧？
2: 呀哥，你说这唱戏还怪不容易了呀？
0: 不容易呀，容不易了，一捧一几百串，谁给呀，小妹儿？
2: 吧，
0: 你看我这头也是摇，胡子也是吹，手也是摆，再打一圈都没错了。
2: 哎，咱来着吧，
0: 来着吧，
2: 来着吧，
0: 来着啊。

到前面的哪？

0: 门鞋套。
1: 鞋套？这还有拉磨驴嘞？哥哥，你在这干啥了呀？
0: 我到这块是没咬过。
1: 这个强盗，这又是干啥了呀？
0: 我逗着陌生的猖狂啊！
1: 你开门吧，你个疯子！
2: 哎呀，哥，我害怕。
0: 你怕哥，我也怕呀。
2: 哎呀，
3: 唐臣请愿县令谭成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吾皇太后宣这几日宴享满朝名府，他命请愿县令唐城将一品诰命严氏夫人护送到京，请能辞。
1: 太医
4: 读完了，
1: 圣旨读完了。
5: 太医
4: 他走了，
5: 穿着官早走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前阵严学教纵子行凶，连伤二命，苦主告状，无人敢问。吴太大人将此案批在我的清源县衙门的审理，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唱了一出唐知县审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氏押解进京，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是胡宋到京
4: 啊。
1: 请问贵县，这胡宋是哪两个字啊？
4: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这宋嘛，是宋命、宋忠、宋葬的宋。
1: 哼，不管怎么说，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吗？
4: 服？不敢不服啊！
1: 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镯呀，还是项链啊？
4: 不是，去掉，去掉啊！
6: 是。
4: 哎呀。

刚才干什么去了？你们一位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蛋

0: 来，伺候夫人回府化妆。
1: 哎哎，夫人，夫人，夫人，会见啊！
0: 哼。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1: 恐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你怕他？
1: 我，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
3: 当朝首相势力浩大呀。
0: 这么说，四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1: 哎呀，走一步说一步吧。啊，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书童老板凳，
4: 在
1: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我进京。
4: 你的家当？
1: 对。我的全部家当，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4: 太爷，
1: 去吧，去吧。

来。

爹，都住口！听我说两句，能不能啊？为啥啊？昨日神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李根儿郎，我。

0: 人弄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哼，什么看剧中？倒在北京城，你的小官就送终。哼
0: 哼，林姑娘，林姑娘。
2: 娘啊，
1: 赶快启程。
0: 是是是，赶快启程。
3: 太爷，太爷，太爷护送诰命赴任进京，我接了一本吹鼓手，与太爷吹奏送行。
2: 太爷，吹打吹打吧。
0: 那好，那就吹打吹打啊。
3: 是，太爷上马，诰命赴任上。
4: 诰命。

0: 闷官老爷，
1: 闷官，你家老爷严府总管，眼下，
0: 眼下，参见总管老爷。
1: 罢了，起来吧。
0: 是。
1: 什么事了？
0: 我家太爷唐城。
1: 慢着，唐城。哦，就是卖红薯的那个唐城。
0: 是清源县知县唐城。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我也说，往下说。
0: 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你安然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回去，跟着唐正说，让他在府门外给我候着。啊
1: 张人是什么东西？
2: 哎，老板头，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1: 回去
2: 啊！
1: 人家命令门外候着。
2: 堂堂知县就在门外候着？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是个官。
2: 老板头。你吃多了，
1: 和你养饿着了，
2: 成的胡说八道。
1: 这是严府总管的话。
2: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听他摆布？哎，太爷
0: 啊，
2: 太爷，走，啊、咱们回去、哎。
3: 不能回去，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说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们严学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黑了，你看看啊，你们二人找个旅店歇息去吧。啊、
2: 太爷不走未断案，书童在此做陪伴。
0: 嗯，
1: 太爷不信断门喽，小人我做陪绝不走。
0: 啊，怎么你要陪？
2: 要陪要陪、
0: 哎、你不走？
1: 我不走。
3: 哎呀，难得你们二位忠肝义胆，我给你们做个揖，行个礼吧。
2: 太爷太爷太爷，
3: 哎呀，
2: 嗯，天好黑，风好冷啊！
3: 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啊！你们一老一小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2: 太爷，
1: 太爷，
3: 哎，去吧，去吧，啊。

秋英一案，今晚起遵守入，等候在冤府。

0: 老板头醒醒，老板头醒醒啊！
1: 太爷，哎，你那是个芝麻官呢你？那林秀英还指望你与他伸冤报仇啊，太爷？
0: 哎，秤砣小，牙签紧呐！啊，我芝麻官虽小，可我见良心呐！林秀英一案，我一定要管，一定要管。你们放心的审吧，
1: 啊，我审，
0: 审吧，
1: 我审。嗯。
0: 贼婆子进京如同放虎归山，况且又有严嵩撑腰，万岁的贪污，看来林秀英报仇无望了啊！唐城啊唐城，你这知县刚刚上任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啊，你就软了。哎呀，你可真没出息呀，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乖乖坏了，没眼眼，没开水，这啥也没了。哎，

0: 可只胜楚气。
1: 悄悄的杀。
2: 杀人了，杀人了，啊，杀人了，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书童，书童醒醒，书童。
4: 哎呀，啊，
5: 醒了。
2: 哎呀，太爷，那贼婆子要杀人了呀。
1: 贼婆子恶行难改，老严嵩诡计多端，咱们不可不防啊！啊，
5: 太爷，咱再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再去睡一会儿吧。啊，哎，嗯，哎，得了，别睡了，天一亮了，伺候老爷净面吧。
5: 净面？哎，
0: 就是洗脸。
5: 哦，咱到那边净台上洗去吧。哎，
1: 哈哈哈。
6: 严太师有请，请袁县令堂呈客厅婚宴。
1: 哎，得了，脸也别洗了，带我进府，你们两个暂且退下啊。
0: 太爷，哎，你要小心点。
1: 我有数啊，退下。这我是大胆贪虎穴，小心魔。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王爷请愿之前唐城求见。哦，
1: 王爷回城，我等告辞了。
2: 慢，老夫从无百人之私，代他来见。
0: 是。

0: 请愿县令唐腾叩见千岁。哦，
1: 你是唐腾？
0: 我是唐腾啊。
1: 你真是唐腾？
0: 我真是唐腾，一点不假的唐腾啊。
1: 你的官服呢？
0: 与书童换着穿呢。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0: 臣子爷呀，堂堂小命不知紧要，百姓惨死可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
1: 贵姓？

0: 但是时间
1: 不管了，亮了，彻底没心了，不懂，我得闪闪他个火苗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嗯，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哎，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嗤笑啊！
2: 嗤笑哪口？
1: 他吃巧那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啊，三分儿，噔噔噔噔！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哎，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2: 责怪什么？
1: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一无涉及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

0: 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几载不见，越发的健壮了。嗯，
3: 越发的神气了啊。嗯，
0: 是怕不是神气，倒是仙体。
2: 哦，
0: 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性正法，千心悟道，不得一些仙气。
2: 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知错好啊！
2: 哎，行，要见过
4: 万岁。
2: 徐皇叔戎马一生，日君潜心向道，真正实现好事啊！
3: 实践

0: 好事，
1: 恶事变好事
2: 啊啊！
0: 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2: 哦，
0: 因为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2: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0: 遵旨。万岁有旨，谨包人上。

哎呀呀，两个他腿肚子朝前，唐僧啊唐僧，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没闭眼，唐老爷闯进了生死关，没有那过瘪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子我曾经一来见过了千变万

0: 汤臣怎么是你？
1: 哎，怪了，汤臣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也。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吩咐，你敢不从？
1: 是。太师吩咐汤臣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进宫。哎，太师的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当讲则讲，
1: 是
0: 不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全乱套了。微臣见驾，吾皇管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领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御览。

元宵哩。

是神仙。

0: 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
1: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
0: 万岁，请看。
1: 待我看呐、啊，来。言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实难容。言是老高明。哦，老相国，
2: 万岁，
1: 这可是令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生儿啊，
0: 这事皇上还不知道啊。
1: 请人显灵，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洛和语言的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这、
2: 万岁一览，
1: 待孤一转。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且不实，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说告是谎，民说告是实啊！
2: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何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判？
1: 老相国，你意何？
2: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左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1: 众卿，
3: 臣来。
1: 有道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林秀英父兄被老高明打死也罢，老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成无仙道，乐在其中。
3: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将今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伤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先穷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以行今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2: 堂堂，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0: 非亲呐、啊？
2: 有故
0: 非故，
2: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堂堂，你不要抬出黎民压吾皇，功名钓誉，死堂上啊！
1: 切记往上哪里弄的，殿前无事，退出。
4: 大娘，
0: 哎呀，我的棺材，我堂堂杀不得呀！哎呀，杀了我堂堂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啊，杀了你与故意有何不利？
0: 请问我朝执行什么律法呀？
1: 大明律大告三篇。
0: 大明律哪朝说求大告三篇？何人说定？
1: 令部发定，即是洪武朝所求，太子皇帝御白亲定。
0: 嗯，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规定，王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白亲出，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明，是一国法定，愿奉先王一道量刑。你若斩杀我堂堂舅，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无以阻学人罪名。万岁爷，请问是以法治国还是？

0: 林姑娘是我呀，
1: 是汤知县到了。
2: 太爷，
0: 林姑娘请起。
1: 太爷，
0: 本县来晚了，命押子们保护好市场，捉拿凶犯。林姑娘，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府人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爽啊！嗯，我不告了。
0: 啊，你这状你不告了？

0: 太爷，你身曾百姓主持公道，少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林姑娘，快快请起，小板凳来。命你带好汉员，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审。
2: 是。
1: 书童老板头，
3: 在。
1: 你们随我远路回镇安市，三天准时人送到。老高明、老严嵩，我看你还有啥

0: 心地不错，
1: 我都洗饿了。
2: 哎，那好，用膳用膳。
0: 嗯，哟，哎，有人。
2: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1: 啊？叫我看看。
0: 少爷不依。
2: 哎，嗯，走。哎，老板头，老板头，
0: 太爷，
2: 你陪我一陪吧。
0: 啊，太爷，我年老力衰，奉陪不起呀。
2: 哎，回来，都回来。
1: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呐，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啊，
2: 敬我三杯。
1: 唐

0: 喝酒，喝酒，喝酒。
1: 有俩，
0: 有俩。

哎呀，他没见过酒吧。

0: 你说啥？陪我陪你喝酒啊？
1: 对，你喝酒，
0: 喝酒，
1: 喝酒，
0: 喝酒，喝。哎呀，
1: 唐老爷醉了！
2: 唐老爷醉了！太爷，
3: 怎么样？
1: 太爷，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还是，大功告成，堂成的高官，案卷现在我手，五天明打的是不见案卷，你的期限已过，圣上必然治你的死罪。
0: 老太师，你看里边是案卷吗？我已经拜托徐老千岁交给大理寺府审去了。
2: 太爷，啊，你没罪呀，啊？
0: 我清醒的很着呢。啊，
1: 太爷，这酒，
0: 哎，这酒从这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3: 太爷，啊，太爷，啊！
2: 太爷，我可真服你了，我
0: 这就叫有背着纸人，无背着纸一人呐，啊！
1: 太爷，大理寺府审了，
0: 快递交案卷呐！
1: 案卷不是让徐老千岁递交了吗？
0: 我和他闹着玩儿嘞，我说。
2: 你狡猾狡猾的，爷爷。

0: 反退。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昭娇身为诰命，以父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正义还准，燕昭娇即日正法，特命唐城监斩，擒了此贼。

0: 哪个名？
1: 小唐。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个小死妮儿，不要丢那几亩地吧，他偏要丢，丢了地叫我干啥？总不能一天到晚背着手吃闲饭吧？哎，生就干活的人不干活，我这手心痒得慌啊。闹闹，闹闹，你嫌爷爷不嫌呐？笑了笑了，嘿嘿，俺闹闹不嫌爷爷的好闹闹啊！哎。

0: 哭吧哭吧哭吧。
1: 谢老爷爷带你到那三姥姥家，咱吃西瓜，吃那又沙又甜的西瓜。

气得我两眼啊乱泪花，我也想弯弯那几节花，谁知道啊点了

去种瓜，我高高兴兴啊啊啊啊啊啊，我高高兴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马他个子不高啊，又不矮，不胖不瘦，你管我那个模样，我像俺花。

我亲人少有朝霞，只冷又只严呀，风雨又作瓦。我拼作力气把瓜种，为他赚钱三千八，他把

个奶奶都没有。哎呀，看着还该可怜了，我这心里哎，真不是个味儿啊。我真想给俺闹闹许个奶奶。哎，少郎，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听说那城里还有那老娘哭一说来，还没人想，还没人想。哎，今儿个俺那老二家到刘家洼去看他娘家三婶儿，嘿嘿，我叫他给我提提婚，他那边要是愿意哟，叫他明儿个来俺家一趟。哎，我这边啊是龙边上抓磨，嘿嘿，人急，嘿嘿嘿嘿。

六十多、啊。

步子就沾衣裳，老脸就是他不光

0: 想说来就来了。对，我再把那一件新式裤子穿上。
1: 这外大开着咋没事呀？好，这我赞成。如今富裕了，我也想哄活哄活。
0: 对了，咱富裕了，有钱了，就得哄活哄活。
2: 那咱就定个日子吧。
1: 定啥日子啊？
2: 办事儿啊。
1: 老妈，再急你也不能包办呐。
0: 这自己谈了，这谁包办了？
1: 是得自己多谈谈。我说老妈，如今的年轻人呢，都兴到那好地方去转转，那咱也定个日子吧。
2: 他也想学学年轻人的思想。
1: 到哪儿吧？
0: 到哪儿？这要说咱河南好玩的地方也不少，究竟咱就到黄河游览区吧。
1: 黄河游览区？
0: 去年俺那闺女小芳娃要领我到那游过，那有个老娘们抱娃娃的箱，边儿有个
3: 客气。你路上找我点啊。
1: 知道了。

山真高啊你。刚才在山下碰上一个处理员看景嘞，我给俺闹闹买了一个回去叫他玩玩，我想试试管不管。哟，这哪边是玩把戏的还是卖档的呀？我也去瞧瞧热闹。啊，是年轻人给他换票嘞。

罗悠悠，罗悠悠，悠兰去来了我，马老头，我爬上山，喊馒头，我和那乡猴来接头。

老青眼，你从那边过来，你可碰上一个老娘们儿。啥？没有？这糖水香咋还不来呀？这

0: 哎，我到那边再找找去。哎，那是小欢欢。
1: 呸！不要脸！小欢欢他不知地厚天高，大白天和男人挽手又夸腰。司令婚事娶女婿，把那老爹我看清了。兴冲冲来把老婆会，遇见这事儿我满面臊。
0: 好你个死妮子啊，竟敢死到女婿上门，我马家有儿有孙不是绝户头，这个事儿闹半天也不中。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汤水箱是咋回事啊，说话不算话。咱回家再说。
1: 小欢欢忙山上有人闲言，和男人搂搂抱抱见摸见，口称媒人是他二嫂，到山门来到我家里边。忙听说崔光娘就是汤水响，一霎时冷汗了我是衣裳啊。欢欢和他儿子配成对，我还咋娶闺女的婆母娘啊。俺妈生了儿媳妇，你良心坏呀，背地里跟我捉迷藏。老二家呀，老二家呀，你明知道，你干嘛汤水箱给我说说说？哎呦，哎呦。

下呀。

0: 老妈，哎，你咋了？哎，
1: 你也是呀？你还有脸踩我的门？
0: 老妈，我是来请你去种花。
1: 种花？我给你种龟孙来了你？
0: 啊？
1: 我今儿个给你有算不清的麻花账。
0: 哎呦，老天爷，这是咋回事啊？老妈，你看，咱都是老熟人了，有啥你不行说了吗？你看你这啥？
1: 你还装糊涂了
0: 啊？
1: 你糊涂我给你搞对象，又暗地里叫那儿子到俺家当上门女婿。
0: 你说啥？
1: 你的老脸就不害羞？
0: 你吓唬扯些啥？我啥时候跟你个老没脸的搞对象了？
1: 你诓我在那蒙山上转了好几大圈儿，别等你了半天
0: 啊！
1: 你还小呢你？
0: 你呀，你真是个迷灯虫！我那约的是俺春光给缓缓的事儿。
1: 啊！哎呦！
0: 老妈，那咱走吧。
1: 那走，我回去拿铺盖。
0: 哎呀！那你去年没拿铺盖给你睡地下了，快走吧。
1: 中，咱走。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了，我明儿个咱去吧。
0: 哎呀，明儿个会中，时间就是金钱，你个老迷瞪，快走吧，羊肉烩面我请。
1: 那中，咱走。

我知道。

0: 我不嫌弃他们。
1: 你不嫌弃，我嫌弃。
2: 听听，少帅们

听见妹子来耶，耳朵眼张家大嘴请你管，我的生气把你搬，你

0: 太宰大人，我们已经越过水流，奉献大人，大人当能保全我们主公性命，以致宗庙香火不知毁断呐！
1: 哼，让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就是沾免一死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就这也是本将军把吃奶的劲儿使上，才给你们整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你们越国与我代王玉安成太深，我们代王身边还有那相国伍子胥，他可是铁了心要对你们越国征讨出根的。我就是再容劲儿，也保不准我家代王听那伍子胥的话呀。这事儿我看有点悬。
0: 太宰大人，太宰大人，大人务必为我们君臣指点迷津。
1: 道有一策可用，
0: 何策可用，请将军明言。
1: 我家代王最喜美色，哎，听说你们越国有一美女喜事，小名一广，又称于罗燕之貌，若是将她献于我家代王，只要让我代王高兴了，这什么话还不好说吗？
0: 其实
1: 范大夫，你们君臣去吴国养马之前，必须把西施姑娘送至我们代王身边，不然的话，你们的身家性命、宗庙存亡，那我可就不好

0: 光，
1: 翻了！
0: 一光，
1: 翻了！
0: 我是赖。

0: 易卦，我今日来不是为你迎亲，而是为你献媚。
1: 献媚？妈妈，你光不明白何为献媚呀？
0: 就是以我越国美女献于吴王府。

卦，虚国存亡，社稷兴废，全来此于啊！你若能飘然一往，国计可存，身也可保，后勇回其未可知也，如其不然，国王家何在？你我同坐苟且之鬼，焉能有我者？百年之患呐！

0: 定是姑娘。
1: 美娃，
0: 西施姑娘，
2: 亡国之君勾践向你谢罪了。

0: 我家威望殆尽，百姓血流成河，
1: 王姑娘忍辱负重，
0: 救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从天之内，更需风度优雅，心不袅怒，方能动人。巧笑倩兮，眉目盼兮，推究之间，投怀送抱，方能勾人。姑娘，似你这样艰涩为难，如何能讨得吴王的欢心呐？你不能讨吴王欢心，越国难以复兴，吴王夫差那里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夫人，心事是难做之，贤妹要成之态。
2: 你呀，还是这样心结重重，怎么能阻止姚冲之态？
3: 李广。

0: 夫究竟情长，也能将无罪有奉常作性。其实那是天意之女，分比得上范大夫的学问和权变。
1: 如此说，范蠡魁梧容身之地了。然而似你这样，莫说迷惑吾王拯救越国，只怕汝等我共不出旋日，就会白白送了性命啊！
0: 乃是

0: 斩断翅情。
1: 退换西沙，
0: 面前挂绝退路，定心无功，定心无功。

0: 为己之耻，亡国之恨，你可曾忘啊？君，
1: 勾践，不敢忘。

西瓜，你来看。当日会稽战败，我与大王进城斩风，

0: 是我亲眼看着武将用这根铁鞭抽打代王和群臣，而这支武军眼下就在会稽城外势力主张。
1: 谁外界主有武军？
0: 这是我越国五百年唯一一支国耻。代王将这根铁鞭供奉于此，越国群臣不管是谁，若忘记国耻，狗官携带，皆用此鞭作挡。
1: 那代王他？
0: 代王首当其冲，每日有五十暗示。

0: 大王，大王，
1: 今日无月，
2: 千女一面，百无一事，老一套当二八五五，有什么好看的？
1: 小人失职，小人该死，该死！
2: 今天饶你不死，不过妙在那这帮东西烦扰寡人，小心寡人把你和这帮女人的头一块砍下，扔进太湖里喂鱼。
1: 且大王。

0: 柴王，柴王，越王勾践派范蠡为师前来朝见。
1: 朝见什么？勾践不是要来吴国为寡人服役养马以示惩戒吗？怎么还不启程？
0: 柴王莫急，他们马上就要启程。
1: 当年垂篱之战，这个勾践何其猖狂，寡人真想宰了他。
0: 柴王，勾践已臣服于我，他们对大王还算是有孝心的。
1: 什么孝心？只怕是别有用心。
0: 大王，这次范蠡可是来向大王进献美女的。
1: 献什么美女？
0: 献王之妹，勾践之姑啊。
1: 哎，一个老太婆，
0: 哎，才刚刚18岁。
2: 东海寡君勾践特遣谏臣范蠡向大王问候，兼有前王之妹，寡君之姑，名唤西施，通晓歌舞，今遣小臣献上一杯十奉。

0: 寡人可有言在先，要是寡人看不上眼，那可是格杀勿论。
1: 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了。那就看这一女子的造化喽。
2: 传，越国美女，西施进京。

0: 吴子胥，你刚从齐国回来，气都没喘，竟带领武士擅闯王庭，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大王啊！
2: 太尉不言，令人愠怒。

0: 州借望于女色。
1: 你
0: 前车之夫不可不见，范蠡属下女子定是奸细无疑。如若让他与大王同登王座，吴国必大祸临头。
2: 啊，吴相国，敢问你发高烧吃错药了吧？你凭什么说这女子是越国的奸细呀？
0: 哼，我已派往越国的探子早有来跑，前往并未有这个妹妹，勾践也更无有所谓复国。他乃是范蠡的未婚妻子。谎言其实非常叵测之心，来呀，速将范蠡西施一亲打下。
2: 啊，伍子胥，你太过分了吧，这是越国送给大王的美女，感情你说是奸细就是奸细啦？你眼里还有大王无忧？
1: 范蠡，你从实说来。
3: 大王，范蠡有可越地，并无婚配，何来妻室？况昔时乃天监仙女，偶像人士，怎配反夫？太宰率军驻越，何事不明？范蠡怎敢许愿呐？
4: 大王，
2: 大王，范蠡确实无有婚配，吴相国之言并不可信呐。
1: 雷人，寡人要听你亲口将身世道来。
5: 哇，奴的确不是前王之妹，高见之故。
1: 那你是何人？

0: 哎呀，这柳岩可恨，这柳岩可恨呐、啊！
1: 他既一贪财，不是前往之辈勾践之国，就已犯下欺君之罪，还不把他速从拿下？
2: 哎，让他把话说完。
3: 大王，话

0: 这美女
1: 中天地之领袖，何必拘于门第呀？就任她是天王之妹，有啥不好？那勾践想叫大王蝴蝶，就让她叫呗，反正啊，咱也不吃亏呀。
2: 说他有理。

0: 臣是芙蓉之沙，出芙蓉啊。
1: 大王，你看这个莲花开得多美呀。
0: 叫寡人看哪，这莲花虽美，可美人你比这莲花要美十分呐。
1: 大王，人家让你看花呢，你怎么老盯着俺看呢？看得人家的脸都发起烧来了。
0: 是吗？来，叫寡人亲一亲，看到底少不少。你敢不让寡人亲？
1: 敢！
0: 大胆！寡人每次想亲近你，你总是躲躲闪闪，不让姑尽兴。今天寡人叫你自己走过来亲姑一口。

0: 少少，
1: 这里果然少得很呐、啊！哎，这回看你往哪儿躲！哎，让他们看去，寡人不怕。
2: 可俺怕。
1: 哎，美人以后不必如此谨小慎微。你看，寡人在这姑苏山上专门为美人建造一座官瓦宫，一来免于朝中是非，便与你我相聚；二来美人可以远望岳山之水，落解思乡之愁。
2: 王后恩，且感念在心
1: 啊！美人越是哀愁忧郁，越是楚楚动人呐、啊。
2: 只是功成身大，又要兴师动众。
1: 哎，只要美人高兴，这不算什么。寡人已命令征调十万民工，即日动工。
2: 拜寡。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哎，美人有什么想法，当讲无妨。
2: 越国君臣已三年有余，驻守越国的十万大军，久济无事，土匪几乡，即屋里越国百姓安居乐业，何不将他们调回？
1: 对，这个主意好。
2: 此事只怕我相国也会多虑。
1: 寡人主意一定。来人，
3: 来，
1: 立即吩咐将驻守越国的十万大军调回来，修建官瓦宫。
3: 遵旨。
4: 代王，
1: 代王。太宰，你来何事？
4: 代王，勾践君臣来我养马，服役已经三年了。
1: 怎么，他们耐不住了？
4: 那倒不是，他们忠心耿耿，不但为代王唱粉征兵，养马呀也非常卖力。他们养的马膘肥体壮，腾跃如飞呀。
1: 那他们想干什么？
4: 哎，他们是怕死在这里呀。
1: 哎，寡人已经赦免他们不死，他们还怕什么？
4: 大王虽然赦免他们不死，可是有人却执意要杀死他们。
1: 谁要杀死他们？还是吴相国他们吗？
4: 正是吴相国三次暗派杀手暗杀勾践呐。
1: 嗯，有这等事儿？
2: 西施求大王恕罪。
1: 哎，美人何罪之有？快快请起。
2: 大王不宽恕西施无罪，
1: 好，寡人恕你无罪，快快请起。
2: 大王，西施从太宰处闻知，吴相国指派杀手杀害越国君臣，是西施求太宰调遣宫廷护卫保护他们，他们才免于死命。
1: 这等大事儿，你怎么能擅自做主？
2: 大王一心赦免越国君臣，他们如此妄动，显然故意违抗王命。
4: 大王，娘娘担心，此事如奏之大王，咱们吴国君臣之间必然有其猜忌争端呐。
2: 且行自损，以暗户挫败暗杀。以有理遏制无理，他们当之理亏而罢手，
4: 不料他们变本加厉，连连出手，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
2: 大王，杀将相国是德王，生者不为是人马。

0: 好，寡人着你说情。
1: 大王，吴相国紧急求见。
0: 这个老匹夫见寡人何事？
1: 相国听说大王要从虞国撤军，特来检验组织。
2: 他要知道大王放狗将归去，恐怕又要大呼小叫啦。
0: 这个老疯子，不见。

0: 勾践来无恙马三年，将功折罪，尽礼送去君臣归岳，望岳王谨记吴国厚恩，岁岁供奉，不可忘也。
1: 岳王勾践忠心孝顺，谨特此准，夫妻封地，东至苟荣，西至醉里，南至古墓，北至平原，岳王可知谁时受降，并归赐诸侯之福。
2: 大王，
3: 没想起当年兵败会稽，遭贬斥之辱，姑苏养马，吞肠粪之耻，寡人我便揪心裂肺。恨

大夫，你传话西施姑娘，设法除掉伍子胥。除掉了伍子胥，只要吴国北上攻齐，后方必然空虚，我发物打计，即可成也。

村的药厂，大王和剥皮大灾，

0: 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位知本稀客，
1: 越国微臣范蠡叩见娘娘。
2: 范大夫，别来无恙。
1: 托娘娘的福，范蠡玉体上见。
2: 范大夫，请
1: 谢娘娘。

0: 娘娘，竹罗村灵尊大人听说娘娘身体欠安，日夜悬念，可托奸臣范蠡献上几味竹罗药茶，以供娘娘将息调养，祝愿娘娘早日康复，平安吉祥。
1: 敢问范大夫，我乃母亲大人藏腰退疾，如今年纪大了，可曾时常犯病？
0: 回娘娘，二位老人虽有退疾，晚辈侄儿照顾还算周到，请娘娘不必挂牵。
1: 待我且幼年体弱，常用这几味药茶，稳不调养，多有奇效。如今本王就欲被发状元，要赐五香吧，且可以随本王远征二五里凉。
2: 哦，寡人也想过，北上伐齐毕竟辛苦，娘娘可战不随军，且留先功养息，待寡人中原回盟，号令都后时，再北上不迟。
0: 大王要北上伐齐，中原回盟。
2: 范大夫，你们君臣回国以后，要按图守疆，不可躁动，年岁供奉一如既往。
0: 范蠡谨遵，大王教诲，祝愿大王破齐克晋，称霸中原。范蠡告退，范蠡告我退。
3: 大王啊，听说大王要北上伐齐，老臣不请自到，特来复谢。
2: 相国只要不大呼小叫反对发起，寡人就知足了。送行不送行，倒在其次。
3: 大王，送行是送行，反对是反对，臣有一番逆耳之言，恳望大王能请老臣一吐为快。
2: 讲。
3: 大王要知道此次北伐的结局吗？大王国本基础，阅兵穷朝难来，做范蠡有文著，构建神权居中，兵戈所停，三江口战船不相无不平，国不动都先进，这比外王公阅兵到处总表会力不分，楼台成灰，公园化成，这败局才想支援敌人。
2: 你到哪个？
3: 就是你身边的美人西施。
2: 伍子胥呀，伍子胥，西施乃一介弱女子，你何必苦苦逼迫于她？
3: 大王当初谈驾驭，言有在耳，今日看来不是大王驾驭美人，而是美人驾驭大王了。
2: 美人极言慎行，从不问政，谈何驾驭？
3: 好个从不问政！大王还记得当年放鬼勾践撤回驻军的事吗？
2: 寡人还没为你对抗亡命暗杀复仇的事呢。
3: 老臣惭愧的是，大计未成，才酿成今日之祸。
2: 岂有此理！
3: 忠言逆耳，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讲。大王啊，看看这些年你沉迷女色，
2: 你
3: 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
2: 你嗨，
3: 徐彦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 王不可有之命，我已经自己杀了徐氏，调转马头踏平越国，为时不晚。
1: 大王，是西施误

0: 不必如此，一切回去，花人稍时就来。
1: 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霸魏城，勾践趁虚取故。

0: 见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你的骨爹。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啊，
1: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免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0: 啊、薄皮你哎，
2: 我靠、
1: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0: 既能判物，也能判月，留

0: 吃是苦斗。
1: 混账！你没看我越军横扫无功，国耻已绝，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烦扰大王？
2: 下去！
3: 是。
1: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为灭，这几尺之边仍然照例而行。
4: 大王，
1: 这一边应该打在夫差的手。

0: 见你。你忘了会稽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我敢忘。
0: 饶人们，大王饶命！
2: 领大王乌江投降。
1: 杀。
2: 是。
3: 领大王乌兵投降。
1: 杀。
4: 是。
2: 领大王乌王百官失去归顺。
5: 反正我不是说过了吗？杀
1: 杀
4: 杀！
2: 是。
1: 勾践，你
2: 发财！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你哎。不料当初相国太子之言，京城臣女，惭愧呀，惭愧。没

0: 快圆我。
1: 是。妈，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2: 走遍姑苏台关关口，便未见西施踪影。
1: 啊，她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0: 是吗？哎，可惜了。
1: 但望西施姑娘可是咱越国的大功臣呐。
0: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3: 待望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1: 她现在哪里？
3: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归越，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此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1: 除了我们那一队兵士，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0: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透露。
2: 大王，范蠡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0: 子，更不能让法力大夫得知此事。我命你马上赶回去，原队人马立即封锁地月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1: 那西施姑娘，
0: 奴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2: 大王，西施姑娘是咱越国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0: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越，就是靠越女的色相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吴郡王贡献怎堪称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
2: 可我们总不能……
0: 不要说了。
1: 那
0: 对西施，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孤自有谕旨下达。
1: 遵旨。
0: 大王，范大夫，可有西施姑娘的消息？
3: 不知何因，四处找遍不见踪影。
0: 姑苏台一场大火，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3: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0: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西施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万婚。
3: 不，我相信他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选遍国苏的河山。
0: 大夫，强吴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西施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3: 大王，
0: 范大夫，大丈夫立誓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

是。

瓜，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呢？

0: 室和白馆都改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啊，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梦想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伤口他们都已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走
1: 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听我那同乡说，是大王不让派人来接我们，并要封锁着电云山，看管我们不准离开这里。
3: 怎可与敌国之非？
4: 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非魂配？
3: 越国大夫怎可与敌国之非？
4: 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非
3: 魂配？
1: 天哪！我是敌国之非，请为大王，请为范大夫。 成为敌国之妃的，我是人。

也许我只惊得天堂。

0: 什么话？
1: 住在陈家湾，家有五六亩地儿，还有一套小高驴。人人都说，哎，你看看，人家师铎多有福，娶了一个好媳妇。不管是厂里、地里，粗活、细活，烧茶、做饭，这纺花织布，这样样都能，这样样都会。人家夸他，嘿嘿，我心里也可得劲儿。哎，今年麦子收到家。

东宫上卖后唱对戏，不好看戏，一去就是半个月没有回家，带的钱也花光了。哎，这两天呢，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东西了。哎，啊，天色不早。

是真不错呀。啊啊啊啊啊，这一排唱的是三国戏，赵子龙大战一场半破，那武生手拿小银枪，白盔白甲多利索，好好。那一排唱的是七七牛郎那织女回天河，有一个小旦他装得好啊，完后那酒浆人人说，咿呀嗨嗨哪呀嗨哪里呀嗨咿呀嗨，上次那英英钻耳朵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金繁花还点了几个彩呀、啊。

0: 挪呀挪，
1: 哎呀，小模样长啊的，嗓音不太长啊呀，樱桃小口柳叶眉，哎哎，杏子眼，瓜子脸蛋，呆呆呆子在酒窝啊，不来来来来呀。未曾开口三分笑啊，说出的话来呀、啊、像又像英格啊，杨柳细腰还有好身体啊，听听雨里像又像联合呀，十里百里我的你踏着灯笼也难找着啊，尘世多要浮凡出水芙蓉。

0: 你听我跟你说，我想给你买针线，我想给你吃细面，烧饼果子我想买，江米粽子买一串。
1: 这些东西你都买回来了。

0: 出门不是带好几吊钱的吗？
1: 有本能二二哥写起吊三了。清安酒又吃了一顿饭，
0: 钱是不是？
2: 咦，我可没辱啊。
1: 台北呢爬上头去两吊三。

花花。

这我是先把水烧开喽再和面呢，还是先和好面再烧水啊？这对，我还是先把火生了再说。

0: 花，寻得我后魂眼酸，嗓子痒痒只想咳。哎呀，用力吹也吹不着，真是难花。这柴火太实了，哎，带我到后院再拿些干的来。
1: 嘿，对。哎呀，还是我帮他把火伸着，添上水吧。咦，他累了。
0: 咦，哎，住了，住了，住了啊！
2: 哎呀，这锅里还没有水来啊！
0: 哎，现成的水，现成的水。哎，待我和面来着。厨下上拿个了和面盆，和面盆往那案板上搁。缸里挖了一瓢面，我也不知少了也不知多，能叫多点别叫少，少了还

半边山雪大。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诉我，对不对？

0: 还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他的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他可吃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钱。

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知

0: 串了，
1: 我唱戏。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儿，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梁，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

0: 温柔甜呀，十两银买俺夫，七岁叫黄
1: 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
2: 胡老师您看哈，自从咱们洛家光明之家栏目开播以来，那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开始关注维吾尔民族医药，渴望得到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来康复困扰自己的眼病啊。
3: 是啊，这也坚定了我通过洛家中医网络医院，通过媒体来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带领眼病患者啊重见光明的决心。毕竟呢，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忍受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渴求健康，渴求光明的心情。

0: 人院。很多老年人啊，眼睛不行了，看电视啊，模模糊糊的，甚至啊，都看不清啊，遥控器上的按键，调不出台来，只能靠收音机来解闷儿。有的人呢，迎风就流泪，见光眼睛就刺疼。还有呢，更难受的呢，那就是眼球发痒。大家想想，要是身上别的地方痒了，我们挠挠就行了。要是眼睛发痒，那可怎么办啊？挠也挠不了，只能挺着。有的老人视力不好，还要强，看不清楚啊，也不让家人伺候，晚上起夜去卫生间，结果呢，发生意外摔倒了，由此导致骨折、股骨头坏死的都不在少数。要知道，骨折呀，可是老年人瘫痪、缩短寿命最主要的原因啊。眼病患者是摔倒之后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大人群了。到时候啊，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老伴和孩子。而且大家想一想，自己眼睛看不见，再下不了床，吃喝拉撒呀，全靠别人照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回想起以前眼睛好、身体好的时候，不仅啊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人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也感觉啊自己还能发挥作用，为这个家呀做点贡献。可是眼睛啊一旦不行了，就感觉啊自己变成了一个废人，生活不能自理，还要拖累家人。有的心思重的老人啊就开始着急上火了。这样的不光是眼睛治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也越来越重，自然呢寿命也会缩短呀。
1: 哎呦，我们的眼病患者的生活真的是太难了。胡老师，我知道这些年来您救治了无数的眼病患者，那么您对于眼病的治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根据我40多年的眼病治疗经验，我认为有了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绝对不能等，不能拖。其实啊，无论什么年代，得眼病的人啊都比较多。过去呢，由于我们生活水平低，除了外伤导致的眼病之外，很多人的眼病啊都是因为烟熏火燎，在黑暗的灯光下看书干活，严重的营养不良，情绪悲观，经常哭泣啊等原因引起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经济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早已经普及，很多人啊都是眼睛啊长时间盯着光亮的屏幕，用眼过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戴眼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眼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低。市面上啊也有很多的预防眼病的保健品，但几乎啊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于引发眼病的根本原因，西医很多呢还没有弄清楚，认为原因不明。而传统中医啊则认为眼病和脏腑功能下降有关。像《黄帝内经》里面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耳为之精。就是说呀，五脏六腑的精气啊都汇集到双眼，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
2: 除障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所以中医中药治眼病都从调理脏腑开始，比如说啊养肝明目啊，吃羊肝枸杞，我认为啊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治疗眼病从脏腑开始治起，

0: 这就太慢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刚才说了，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慢调慢治绝对不行。因此啊，我非常的推崇维吾尔民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理念，用药一定是稳、准、狠，要快速见效，快速好。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维吾尔民族医药啊，是怎么快速治疗眼病的呢？首先啊，维吾尔民族医药认为，只有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脉，造成眼道不通，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比如白内障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变为混浊造成的。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是垃圾毒素堵住了防水循环通道，代谢失衡造成的。如果这个通道没有被堵塞，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还会高吗？肯定不会呀。还有眼底出血是眼部微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硬化破裂引起，这个时候即使做激光手术解决了一时问题，可是眼部循环没能修复，干眼通道没能打通，眼底出血只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呢会出现视神经萎缩，等到眼睛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就彻底失明了，再想重见光明就比登天还难了。这就好比上古时期啊，洪水泛滥成灾，大禹的父亲呢去治水，他是怎么治的呢？哎，哪个地方洪水决堤了，他就去堵哪儿，堵来堵去啊，总是堵不完，洪水的问题啊根本解决不了。而大禹治水的时候呢，就换了一个思路，不是去堵洪水决堤的地方，而是用疏通的方法，疏通河道，让水流啊能顺畅的流下去，这样呢彻底解除了洪水隐患，让人民啊从此安居乐业。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康复眼病，必须像大禹治水一样，采用疏通的方法，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除眼部淤堵的垃圾毒素，眼道通畅后，眼睛的营养得到补充和视神经得到修复，代谢恢复正常，防水啊也就干净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泽海辅方，没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儿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2: 除障泽海辅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除障泽海辅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0: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1: 我行医啊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听到患者啊跟我抱怨这么一句话，说啊，胡老师啊，您总嘱咐我们治病啊不能走弯路，但是啊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文化水平一般，我看不起专家，也看不起教授，我也听不懂你们那些医学术语，我治病能不走弯路吗？说实在的，有时候想到这个事儿啊，我也替大家着急。所以每天呢，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那冤枉钱。当然呢，我们栏目播出后呢，也接到了很多眼病患者打来的电话，向我咨询治眼病方法和用药。我也尽全力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在这些问题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啊被问的是最多的，我相信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得了眼病到底能不能做手术这件事儿。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啊，对于做手术这事儿啊，心里啊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抵触。有了眼病，尤其是白内障，一直拖着都不敢去做手术。一来呢，是听人说呀，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会复发；二来呢，感觉呀，做手术有风险，很害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就怕万一，哎，这手术失败了，就直接失明了。
2: 那么胡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朋友们讲一讲，大家的担心啊，有没有道理？得了眼病到底能不能做手术呢？
1: 首先呢，我要阐明我个人的观点，对于眼病是否需要做手术，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呢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患者的情况啊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患者呢眼病发现的早，症状啊不是很严重，还能保持一定的视力，不是特别的影响正常的生活，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手术。而有些患者呀，得眼病的时间比较长，情况呢比较严重，比如白内障很多年了，已经到了三期或者是四期，视力比较差，这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再比如呢，青光眼患者，眼压持续很高，这会直接损害视神经，严重的呢甚至会造成暴盲，导致病人彻底的失明，这种情况啊也应该尽快的做手术。总之啊，手术啊只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它不能解决所有的眼病问题，但是真到必须做手术的时候也不用害怕。不过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手术和手术啊也是不一样的。有些眼科手术呢，我觉得有必要做，比如刚刚说的白内障晶体置换手术，这个手术提高视力的效果就比较好，也很安全。如果呢白内障已经成熟，那就可以去尝试。但有些眼科手术做了呢效果也不怎么好，那就没必要去做。比如说玻璃体混浊，也就是飞蚊症，这种病啊，目前啊医院常规采取的手术方式是玻璃体切割或者是激光玻璃体消融。这两个手术啊，我个人观点啊 就不太健康。

0: 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玻璃体切割在国外称为 FOV。 之前呢，好多有钱人会花大把钱去国外做，但是无论在哪儿做呀，效果都不太好。还有呢，激光玻璃体消融是通过激光把混浊打掉，这个方法对大块的混浊能稍微呀有那么一点作用，对小的根本就没作用。而且混浊呢离视网膜比较近，手术呢还有损伤视网膜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相对于它的效果，我个人呢认为不太值得冒这个险。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胡老师，我听说白内障手术做完之后啊还会复发啊，还有人说这个手术做了也是白做，是这么回事吗？
0: 现在呀，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担心白内障术后会复发，不敢做手术。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其实呢，说白内障手术后复发，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白内障手术啊，是把患者原来的晶体啊完全的摘除，摘除以后呢，放了一个人工晶体代替原有的晶体的功能。晶体摘除掉以后呢，它是不可能再长出来的。所以啊，白内障手术后是不会再得白内障的。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了，说胡老师啊，你既然说不会复发，那为什么很多的患者在术后不久，眼前又会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眼睛还会出现干涩、流泪、疼痛，甚至眼压升高呢？我告诉大家，这不是白内障复发了，而是白内障的发病根源压根儿啊就没有解决，你只是换了晶体，但更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忽略了。所以啊，之后还会再得其他的眼病，像后发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这就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根本啊就没有治好，只是通过手术换了一个清晰的晶体，暂时缓解了视力而已。这就是治标不治本。那眼病的本是什么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眼病的根源就在于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增多造成的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后发障的问题。什么是后发障呢？它是白内障患者在手术后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就是在做手术的时候啊，医生呢会摘除白内障患者的晶体，但会保留原来装晶体的囊袋，然后呢把新晶体放进这个囊袋中。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囊袋的角落里会不小心呢残留一些上皮细胞。术后一段时间，这些废弃的上皮细胞如果呢代谢不掉，它呢就会在这儿啊扎根再生， 然后呢，从角落里沿着囊膜逐渐增殖到中央区，就像啊一层毛玻璃一样，又遮住了视线。所以很多的患者换完晶体不久，视线清楚没几天，看东西又模模糊糊了。类似的问题呢，还有飞蚊症。现代医学啊，把这个病呢叫玻璃体浑浊。事实上呢，也是眼内垃圾废物代谢不出去，污染了晶体和玻璃体。再比如，有些患者青光眼、眼压高，也是因为啊，眼睛的防水通道被堵住，代谢出了问题。所以啊，要想治好眼病，必须除障通脉，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否则呢，眼病啊，只能是越治越重。
1: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啊，用昂贵的价钱购买了眼病治疗药物和保健品，使用效果呢并不理想，这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呢？
0: 是的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啊有干性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医生呢往往都建议吃一些营养视神经和黄斑区的保健品，什么蓝莓叶黄素啊、维生素 B 族等等。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啊，大家会发现呢，效果啊并不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呀，都存在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管吃多少营养品，都无法将营养成分输送到眼睛里去，吃多少都等于白吃。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
1: 那胡老师，
0: 是这样的，当时呢是57还是58啊，我记不清了。他找到我的时候啊，不仅眼睛不好，身体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病史。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眼睛呢就出现了问题，看东西啊就看不清了。然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医院检查，结果呢是左眼视力 0.15， 右眼的视力 0.3。 检查结果呢发现两只眼睛啊都有白内障，左眼呢还有黄斑水肿。因为他年纪啊不是很大，病情呢又比较严重，医生呢就建议他去更好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啊，他直接就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经过进一步检查，他被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医院呢建议他先做白内障手术，把他呢从眼底科就转到了白内障科。同仁医院啊，这两个科呢是分开的。到了白内障科呀，这边的医生啊又说，考虑到黄斑水肿的情况，他做完白内障手术愈后效果可能不好，而且呢白内障手术本身呢可能呢会导致黄斑水肿会加重，即便要治疗呢也要白内障手术和黄斑水肿眼内注射一起治疗。虽然没有办法，那也是试一试呀。可结果呢，术前全身检查却发现他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符合手术指标，这样的话呢就陷入了一个僵局，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治吧没办法，不治吧病情发展下去面临失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右眼又出现了眼底出血，视力呢又从 0.3 下降到 0.2， 这样呢他的左眼 0.15， 右眼 0.2， 这个视力啊其实就很不好了。可是又跑了好几家医院，也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最后呢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后来呢库尔班江啊打听到我有一套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专程啊从克拉玛依到乌鲁木齐来找我。于是呢我让他用上了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大家呢能猜到他现在是什么样了吗？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的眼底出血情况就明显的缓解，出血呢都代谢吸收掉了。两个半月的时候，黄斑水肿啊也好很多，视力一下子呀就好转起来了。

0: 东西啊比之前啊清楚多了。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左眼视力从原来的 0.15 一下呢就提升到 0.3。 后来呢又继续坚持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他给我啊打了一个电话。说实话呀，我也很惊讶的。他告诉我说呀，他在当地医院复查眼睛，居然发现啊他双眼的白内障也好转了。
1: 除障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左眼视力已经到了 0.4， 右眼视力已经到了 0.6， 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的生活了。他就跟我说呀，自己啊从原来看什么呀只能看到轮廓，出门呢必须呀拿着拐棍啊探路才敢走，现在呢哎都能看到了，已经啊用不着拄拐棍了。原来呀吃饭啊倒水啊都艰难，现在呀这种日常生活的事项啊可以自理了。
2: 真的是太好了哈。
0: 所以呀大家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1: 除障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我们不排斥眼科手术，该做手术时一定要做，但也不能过分的迷信手术。手术刀啊，它也不是神刀，也不是你做了手术就万事大吉了。手术啊，它只能解燃眉之急。就包括最近很多患者打电话咨询网脱问题也是一样的。网脱呀，很多人都做过手术，但结果呢往往呢都会再次网脱，甚至呢反复折腾。那这个手术有没有用呢？我认为还是有用的。视网膜马上要脱落了，你必须呀得救急一下呀。但是无论如何，手术是救急的方法，治得了一时治不了一世啊。今天好了，过段时间呢可能打个喷嚏哎又犯了，而且还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就是没有除障通脉，解决眼病根源带来的恶果。因此呢，我们大家啊要想真正的康复眼病，防止失明，恢复视力，归根结底呢还是要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视力自然呢也能提高，能恢复了。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干眼症、糖尿病眼病等各种眼病也不会再发生，也就能彻底的 远离失明的危机了。

0: 30多年来啊，我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维吾尔族，并把维吾尔族医学应用到眼科的治疗当中。对此啊，我的一些师长、医学界的前辈和我们的胡家世交好友都觉得有些可惜，因为我们胡家本来呢是世代行医，我爷爷呢中医内外妇儿无不精通。我父亲呢也是中西医融会贯通，善于治疗各种内科疾病。而到了我这一代，就我一个人学医，而我呢就只专研眼病一科。这样一来呢，我们胡家的医学传承岂不就断了吗？可我呀却不这么想。我觉得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治病救人，医生的医术也应该是为患者服务的。这件事儿呢，我们胡家呀，祖祖辈辈都在做。我爷爷开医馆，无论是贫穷富贵，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病情，只要能治的，他都会给治。在他那个年代呀，医疗条件很差，普通老百姓啊，得一点小病啊，就可能啊要了命。而爷爷的医馆啊，就等于是他们的救命的地方了。我父亲呢，作为援疆医生，那也是奋斗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临床一线。在医疗条件紧缺的情况下，他作为全科大夫，为患者贡献出了他全部的光和热。而现在呢，医学比较发达，很多普通的小病，我们到医院呢都可以看好。即便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慢性疾病，虽然不能根治，但用上了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大部分的病情呢也能控制住。可是唯独眼病不行啊！一旦患上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干眼症、视神经萎缩等复杂性眼病，打针、吃药、做手术都不行。眼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却毫无办法，给眼病患者带来无尽的痛苦。
1: 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国家啊是一个眼病大国，每年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天每分钟都会出现一例新的盲人。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大、并发症多，广大患者呀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有效的药物，安全可靠的治愈眼病。我相信这些年，胡老师一定用维吾尔族医药是帮助了不少的眼病患者，带给了他们光明的希望啊。
0: 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严重的眼病患者，在康复之后啊，他这样跟我说：“胡老师啊，在得病这些年，我反反复复的就做两个梦，一个梦是美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好了，能看清东西了，不疼了。可醒过来呀，睁开眼还是什么都看不清，那种失望的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另一个梦是噩梦，梦见自己的眼睛啊，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世界啊变得一片黑暗，醒来了一身的冷汗，无比的恐惧和后怕。现在呢，我的眼睛啊，真的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好了，感谢您，感谢除障泽海府方。让我不用再做噩梦，让我的美梦成了真。我听完这位患者的话呀，非常的开心和欣慰。我觉得呀，我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的研究和治疗当中，给患者带来光明，带去希望，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1: 哎，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治好一双眼睛啊，就相当于打开紧闭的心灵之窗，让眼病患者走出黑暗，从此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呀。
0: 我们人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但是现在的眼病发病率是一年比一年高，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很多人啊得的眼病啊都不止一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还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等。尤其是啊有些老同志啊本身呢就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复杂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医生呢要有精湛的医术。不过呢，再好的医术也必须要有好的用药做支撑。我跟大家讲过，眼病发生的根源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及胆液值增加，导致了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组织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眼睛功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呢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啊可以说都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呢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眼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甚至呢失明了。而维吾尔族医药的就是解决这个眼病。总之啊，不管大家得了什么样的眼病，只要呢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呢就还有光明的希望。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病科普栏目，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更好的安度晚年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胡老师为大家来讲解眼病知识。
0: 现在呀，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老年人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的非常的普遍，看不清、看不见，苦不堪言。眼病患者们啊，所经历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们看不清东西，没有一点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拿筷子吃饭呢也得试探着吃，否则啊就弄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啊打开也只能听声音，感觉啊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当然呢，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虽然看得见，但是眼干涩、迎风流泪，外面啊有点风吹草动都不敢出去，风一吹啊就哗哗的流眼泪，但平时啊却眼睛发干。很多老年人啊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没关系，人老了谁没个耳聋眼花的毛病呢？但是啊千万别失明啊。所以啊得了严重的眼病，大家呢都想办法去治疗，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但咱们说句心里话，效果怎么样？别说治好了，连控制啊都没有控制住吧。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换了晶体，打了激光，视力啊还是没有恢复。他不敢出门，也不敢拉开窗帘，甚至啊家里人长啥样啊他都不知道了。他看不见了呀，成天啊在家里就是哭天抹泪，孩子们啊也跟着着急上火，真是难以想象的绝望。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眼病患者，治疗很多年却越治越重，越治啊视力越模糊，越看不见，最后呢对自己的眼睛啊都不抱希望了。这就是治眼病没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
1: 胡老师，那眼病的发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0: 要说这个眼病的病根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来，这就会啊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随后呢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比如啊我们有白内障的眼病朋友，是不是眼前

脸白乎乎的，像有一层雾一样，总想啊给它擦干净啊。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异常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而发生浑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就是掌管着你看东西时候的颜色、形状、大小的区域。这个区域啊，有了异常代谢不出去了，就会发生病变，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呢，你看东西啊，就容易出现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呢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呢致盲。还有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呢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啊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逐渐萎缩，慢慢呢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哎，得过这病的朋友都知道，是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说呢，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代谢了。这会造成啊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啊引起眼内压力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由此可见啊，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 仙诺林特、法可利清等治疗药物，还有我们老百姓常用的那些啊所谓养肝明目的药物，像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等，它们的作用呢都是在缓解症状，因为啊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的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帮你打通肝眼通道。用药呢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只能做手术、激光、摘除、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呢又复发了。为啥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肝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啊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不开刀、不手术就治好眼病啊？只有一个办法，打通肝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呢自然呢就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说到这个眼睛啊，我想起一件事儿，说起来呢还挺让人揪心的。他的老伴啊对他那是照顾的无微不至，自从呢他得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他的老伴啊把家里所有的家具的边边角角啊都包上了泡沫，就怕他呀磕到碰到，每天呢还给他换着花样啊做饭。但是啊不幸的是，朱大姐的老伴啊查出了恶性肿瘤，基本呢没有救治的希望，听医生的意思啊最多啊也就能活一年。朱大姐的老伴说呀，他这一生啊没什么遗憾，唯一啊放不下的就是朱大姐，怕他走后以后呢，怕他走后啊没有人能好好的照顾朱大姐。朱大姐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特别的伤心，他觉得老伴啊照顾自己这么多年，这身体啊都这样了还想着自己啊，可惜啊自己眼睛不争气，只能拖后腿，现在啊就想让眼睛啊赶紧好起来，也能在老伴最后的日子里啊照顾照顾他，好好呢看看老伴的样子。听完朱大姐的话呀，我心里啊酸溜溜的，特别的不是滋味，我真的太理解她的心情了，陪了自己一辈子照顾了自己一辈子的老伴要走了，自己呀却无能为力，最后呢想好好看上一眼都不行。我跟老大姐说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你。
我说呀。

0: 这是体内异常黑胆汁、胆液汁和垃圾毒素被代谢出来的正常反应。而且啊，眼病患者头一周的时候应该呢会排很多的眼屎，病呢越重眼屎越多，这都是正常的。特别的激动啊，说自己的眼睛好多了，虽然看不清人的五官，但能啊看清人影了。说老伴儿啊瘦多了，也老多了。
1: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汁，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2: 刚才胡老师说的这些话呀，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朋友听到之后都应该去反思哈，什么才是父母真正需要的？那除了物质和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给父母亲一些陪伴呢？
0: 是的啊，我们老年人啊，上了年纪，交际圈子呀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如果老伴儿在走得早，儿女呢又不在身边，那真是非常的孤独。如果自己身体健康，能走能撩，哎，能够自理还好一点。要是得了病，那生活呀真是不堪想象。秦老啊也是这样，原来呀他的身体啊一直都挺好的，除了有糜烂性胃炎，没有其他大病。之前呢，眼睛老花，玻璃体浑浊，视力有所下降，他呢也没当回事儿。他觉得呀人老了都会这样。但就在去年夏天，他们单位组织老干部进行体检，秦老啊在眼科检查完眼睛，被告知眼底静脉炎引起了玻璃体积血，很严重，要立即手术，最好啊马上住院治疗。秦老一听啊就慌了，不仅啊给两个儿子打电话，还给我父亲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父亲联系我，咨询我该怎么办，到底需不需要住院手术。我当时啊听了秦老的情况，我说呀不需要手术，但秦老的两个儿子呀要接秦老去上海做手术。他的小儿子还说，爸，我已经啊给您联系好了上海最好的眼病医院了，平时啊在这家医院挂号啊都得排好几天，我给您找了熟人帮忙，来了呀就能住院做手术。不过呢秦老啊不想折腾从新疆到上海，更害怕呀在眼睛上做手术。
2: 嗯，很多老人呢都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哈，是既担心手术有风险，又担心身体耐受不了，都愿意保守治疗啊。
0: 弄到第七天的时候，秦老的小儿子啊从上海啊赶了过来，他是打算啊无论如何都要把秦老带去上海治眼睛。秦老的小儿子呀不以为然，他说呀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病啊就得去医院，就得去做手术。秦老听了这话啊，气得直哆嗦。两人最后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真是好了，他们去的还是上次做体检的医院。
1: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2: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眼病知识哈。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